0: 就你别看其实剥的还是有点费劲的。
1: 对，因为剥虾它拢共需要几步呢、首先把虾壳给打开，然后拽住虾尾，虾尾左右晃荡，然后把这个虾尾包含着这个虾壳里边的肉一起拔出来，这样的话你的肉能更完整一些。然后虾尾跟虾身连接部分的那个壳是最硬的，
0: 对，
1: 你可能需要用嘴或者是手劲比较大手比较粗糙的朋友，就是他能够把那个虾尾连接部分的那个硬壳给它撕开，这样撕开的话就是上层一点一点往下去，然后下面一包，然后瞪着虾尾就出来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虾肉就已经出现。因为新鲜的虾肉质量是高的，这个虾肉它是非常弹且结实的。大家朋友说我是只带壳直接嚼的，二周阿皮说包六斤虾的那位有可能他就是喜欢缩味道。然后那个去虾尾其实有两种去虾尾的方法，一种就我就那种我是搞不好的，就是拽着那个虾尾把中间的那一层，
0: 然后把它那个虾线直接带出来是吧，
1: 瞪出来，那是需要一个阴茎的，
0: 它阴茎，
1: 对，
0: 它需要一个巧劲儿，确实它需要点技巧。
1: 你要是
0: 而且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成功，
1: 对，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1: 所以我都采用我要是吃我都采用第二种方法，从虾身上面那一层给它上面给它扒开，然后把那个虾尾给去掉，那个虾线给去掉，
0: 可能大多人会是这样的方式，
1: 对，但我有时候讲
0: 一
1: 句真心话，太激动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忘记把这个事情给弄掉。
0: 吃美了，这是吃得太兴奋了。
1: 所以说真的哈，我有时候我们家吃虾，我健身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我吃的都是那种基尾虾。对，
0: 反正剥也行不剥也行也无所谓，这个的
1: 基尾虾它那个虾壳软一点，麻虾呢虾壳就相对硬一些，包了就手疼。
0: 你们家在烧的时候会
1: 水煮？
0: 我知道，我说意思是说会剥虾线吗？
1: 不会啊，
0: 基尾虾是不是不挑啊？也
1: 就基尾虾就没那么挑吧。有没有说不是从虾屁股那抽的吗？抽不好。有朋友说我奶奶烧虾，现在很多人都不这样烧了，拿剪子把虾头给剪了，然后虾两边的腮也给剪开，这样更入味啊！这是老蚌埠人的吃法，老蚌埠人是这样子的，
0: 会把那个虾腮给它剪掉，
1: 两边给剪开，
0: 剪
1: 虾头剪掉，然后那个
0: 让它又干净又入味儿，
1: 对，然后有朋友说虾线其实是虾的肠道，装着泥沙跟代谢物，偶尔误食无害。我怕也不是偶尔误食，
0: 你不说了吗，偶尔误食，
1: 对，但是会影响口感。那小虾高温烹饪和做虾泥是不用去线。小金姐说我老婆烧虾就只烧虾尾，其他的都去掉，
0: 就买三斤的虾要扔掉一斤半
1: 差不多，
0: 是吧。
1: 紫色星空猫说啊，有的虾壳实在是太硬了，我遇到这样的我就不吃了，因为包不动。你可以上嘴呀。不想上班说啊，吃虾最痛苦的就是包不是包虾，是包虾的时候烫手。对，看蚌埠人对于吃虾的这个经验十足啊。
0: 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微信的公众账号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今天晚间的时候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依然会有精彩纷呈的节目，今天晚间呢是晚酒之夜，那我跟阿祖呢也会代表晚酒集团在主舞台的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快乐，为大家抽取奖品，参与互动，
1: 今天奖品还蛮多的，
0: 参与互动的朋友们都有机会哦。
1: 就比如昨天晚上哈，他那个奖品就非常的丰盛，像是有这个伊利的酸奶，那个乳饮料
0: 啊，乳饮料，
1: 然后有晚酒提供的那个白酒，喜力的
0: 啤酒，
1: 他都不是送一瓶哈，他送的比较多，然后还有送一份虾，就二斤虾，就是一份的这种虾，然后还有这个美容美容券，等等等等等等，
0: 还有美容券，
1: 对，就特别的多。

0: 已知。
1: 就如果在今天晚上的这个现场，您跟 NPC 互动啊，您是一个非常大方的人啊，您要是最后能拿到20张影票，
0: 嗯，
1: 您能换一整箱回家，
0: 嗯，
1: 啊，
0: 对，是的，
1: 一整箱呢。
0: 然后啊，那个白酒是12张银票就可以换一个。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多怎么样获得银票，多多和我们现场参与互动，包括还有 NPC 的互动也可以，
1: 包括还有今天晚上有这个主持人在直播，
0: 也会给大家来发放银票。
1: 对，
0: 但有一点要提醒各位的哈，当天的银票当天在会场必须要全部兑换，
1: 它上面有使用日期、
0: 它有使用日期的。对，你可以留一张自己回家留作纪念，但是你不能今天拿的银票明天再去兑换哦。
1: 是，
0: 那就不可以咯。
1: 然后 NPC 是什么意思？ NPC 是非游戏玩家。
0: 嗯，
1: 就你要是玩游戏，你会发现就是游戏里边除了这个玩家以外，他会有一些非游戏玩家在那个地方给你派发任务。
0: 哎，对，你可以理解为跟你共同参与这个游戏但不是游戏主线，它只是一个辅助
1: 提供任务的人。
0: 对，给你提供任务以及线索，
1: 非游戏玩家。所以呢，您来到现场跟那个比如说这个四周剧院的演员，
0: 嗯，
1: 老师们，然后你跟他互动，他就会送你，然后那个演员老师们画的这个全妆会在我们的这个现场然后进行这个随时刷新，
0: 嗯，
1: 随机刷新一个我们的全妆的老师，
0: 嗯，
1: 您去跟他互动，然后他就会送您银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凤不人吃虾的未解之谜，您是怎么吃虾的？戴手套不戴手套？吃虾头不吃虾头？吃什么口味的？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稍后我们稍事休息，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蹦节目当中。在进入整点信息之前呢，来跟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哈。浪哥说，大庆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比较堵。
1: 嗯，
0: 大庆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
2: 凤姆市中心医院，凤姆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凤浦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凤氏中心医院，凤氏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凤浦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蹦蹦人吃虾的未解之谜。
1: 哎，关于吃虾，你知道怎么吃才是比较健康科学的吗？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吃虾的时候，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
0: 是，
1: 你都会剥吗？
0: 蹦蹦人原来最早吃虾的时候，可能都吃的是这个油爆虾，会多一些。
1: 还有更早的时候。是那种老卤虾，
0: 对，卤虾那个时候也很多，但是现在做卤虾的人少了。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对，我们小时候吃卤虾会比较多一些，最早的时候，原来我们家门口会有一家这个卖卤虾的摊子，他把那个卤好的虾一只一只一只一只给码好。
1: 嗯，
0: 对，那时候虾还很便宜，现在虾真的是还有点贵。有朋友说，我对象很爱吃虾，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吃了1000多块钱的虾了。
1: 啊，
0: 那咱家这个吃虾的频率是有点高
1: 的。
0: 对，
1: 你俩一次能吃完10斤吗？
0: 你还真别说，我真见过两口子吃10斤虾的。
1: 哦，就满打满算，
0: 就坐在那个地方，你就看他两个人这个手指飞舞，
1: 上下翻飞，
0: 然后都吃出残影了。
1: 哦，
0: 哎，10斤虾包出来能有多少？
1: 那不得一只
0: 虾出虾率估计30%？
1: 你这样吧，你就算一半一半好不好？可能一半都到不了，你就算他不吃虾头，只吃虾尾。
0: 对啊。
1: 虾尾那才多少一点点呢？
0: 哎，麻虾肉占麻虾重量可能到30%-40%。我估摸着

0: 30%到40%吧。它是如果我就按最高限40%来算，10斤的话吃4斤肉，
1: 嗯，
0: 一人吃2斤肉，
1: 那也就很正常了，
0: 就很正常，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能想吃2斤肉那就很正常了。
0: 然后他再喝点小甜水，再给他顺一顺。
1: 小甜水啊，是是是。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朋友说，那个捏虾的时候，剥虾的时候，你捏着那个尾巴，你横着捏尾巴，给捏断，那硬虾壳啊就好剥了。虾头一扭，尾巴捏一下一撕，那个尾巴一扭，肉就出来了。
1: 嗯。
0: 有朋友说，虾钳子是吸的，不是剥的，咋吸出来？因为吃虾钳子，我觉得跟吃螃蟹钳子是一样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你看昨天有对我发型进行这个严厉批评的朋友说，今天你发型可以，我不揍你了，夸你一句。
1: 嗯。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呢，那个有刚才朋友问我们说，那个爱达什么什么号游轮，爱达魔都号游轮什么时间？7月10号。
1: 嗯，
0: 7月10号。
1: 七月十号，我们的爱达魔都号游轮行程是5天4晚的一个行程啊。
0: 嗯，
1: 对，要跟大家一起去抵达到的是有济州岛，哎，看一看这座小岛的这个度假的风情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一个5天4晚、4天3晚的一个行程。那爱达魔都号是我们国家的第一艘国产豪华大游轮，那目前第二艘的豪华大游轮爱达花城号。已经开始卖门票了，
1: 对，
0: 卖船票了啊！
1: 对，开始售卖11月22号啊，首航的一个船票了。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母港是在广州，
1: 所以
0: 离我们有点远，
1: 对我们来说稍微有点远了。
0: 然后今年呢，这个夏天会比较炎热。刚才我们播了一条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
1: 嗯，
0: 在这个印度的北方邦班达地区，然后最高温度已经来到了48.5度。它那怎么那么热？
1: 太可怕了，这什么概念？
0: 但是估计今年夏天温度不会特别的低的，所以如果你要想带孩子在暑假出行的话，
1: 嗯，
0: 你一定要去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
1: 是，
0: 那当然了，不一定跟我们坐游轮去哈，您可以选择东北啊，或者是西南地区，
1: 嗯，
0: 像是贵州啊、内蒙古啊、东三省啊、西藏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甘南地区、川西地区，这都是相对来说凉爽一点的。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在这个中部地区可能就会非常炎热，沿海地区可能要好一些，
1: 还有新疆地区也是热得很啊，热得很。
0: 但是我很想去新疆的那个吐鲁番火焰山那个地方，我把身子埋在那个沙子里边，据说除湿气效果非常好。
1: 你就到夏天的时候，你相信我，你就到我们旁边还有那个龙湖公园，然后你到那个白沙滩那一块，
0: 嗯，
1: 往那一躺，
0: 嗯，
1: 一样的效果。
0: 武状元告诉我们说，麻虾肉体重通常在15%到25%之间，我说40%还说多了，
1: 说高了是吧？
0: 对，你要是25%最高限算的话，那10斤虾不就2斤5两吗？
1: 嗯，
0: 那你一个人吃呢，能吃完？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7月10号的爱达魔都号的这样的一次游轮之旅哈。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房间呢，都是标准阳台房，标准阳台房。那乘坐游轮一票全含，包含蹦埠往返路费，同时呢，我们还赠送船上1GB 的流量。那除了这个标准房的费用之外，双人间呀、三人间呀、四人间呀，每个这个价格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您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我们要来给您解答。那除此之外呢，您只需要在下船的时候支付每人每晚130港币的服务费，
1: 嗯，
0: 这个130港币不一定就是那么准哈，有可能会是129、128，有可能是130、130、132，
1: 要看当天的汇率。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说清楚啊。
1: 嗯，
0: 那在船上的时候，那在船上的这个住宿啊，然后吃饭啊、喝水呀、游玩呐，大部分都是不要钱的， 对，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项目，就是演出啊，大部分都是不要钱的。

0: 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有两次的主播带你去旅行上游轮了，然后大家每次回来评价都非常的高。很多朋友在走之前会觉得无聊，这点您真的要放心，一点都不会无聊。每晚的时候，船上都会有非常大型的文艺演出，而这个文艺演出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共同为您打造的一场视听盛宴。
1: 嗯，
0: 结合了最新的这个灯光、视听、电影效果，
1: 嗯，
0: 然后这个演员的实力也都非常的好，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展现了这个当地的这种艺术风情，结合了我们的丝绸之路，所以给您带来的这个视听盛宴也都非常的棒。
1: 丝绸丝路情缘马可波罗秀，
0: 对，像是魔术啊，
1: 嗯，
0: 杂技呀，
1: 嗯，
0: 那在现场都有。那每天在白天的时候，各个点位啊，船上的各个点位也都为您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精彩的互动内容。
1: 嗯，
0: 您只要去参加就会有纪念品。暑假的时候天也比较热，那要带孩子出去玩，那天气一热，孩子估计也挺闹心的，您也挺闹心的。那在游轮上会让您觉得非常的清凉。
1: 嗯，
0: 那上游轮以后也不仅仅只是在游轮上待，因为我们还有旅游目的地，
1: 是济州岛。
0: 嗯，
1: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到济州岛去体验一下哈，这座被韩国的朋友作为度假胜地的这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什么样的一种人文风情。
0: 嗯，
1: 哎，那作为一个这个小岛屿啊，那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话，他的这个生活节奏，你看看大家的这种松弛感的状态也不太一样。
0: 如果说这次出去旅行，那肯定要有购物的环节。当然我所说的购物是买到您自己心仪的东西，而不是在就是那种
1: 行程当中安排的强制购物。没有，
0: 不是，没有，
1: 我们没有这个强制购物的这个部分啊。
0: 但是您都去了韩国，那您肯定要去星罗免税店啊，或者是这个乐天免税店啊，就这样的国际型的这种免税店要去逛一逛。因为现在人民币和韩元之间的汇率非常的好，
1: 嗯，
0: 您买很多的大牌的东西，不管是您自用的这个包啊，还是家用的一些电器呀，
1: 嗯，
0: 还是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您日常喝的抽的这些东西啊，价格都非常的划算。
1: 嗯，
0: 不仅免税店里边有针对外国游客的最新的折扣，
1: 嗯，
0: 那在支付平台上边像支付宝也会当天有非常好的汇率，那同时呢再加上两国之间这个汇率结算的问题，像是前段时间我们上一轮去有朋友买了一款名牌的包，
1: 嗯，
0: 那最后汇率加一起再加上退税，
1: 哦，非常划算，
0: 相比国内要便宜了七八千吧，
1: 差不多，因为那个标价是34000，
0: 嗯，
1: 34000，然后加上当时的那个商场的活动，什么支付宝的活动，嗯，银行卡的活动，再加上汇率的最后又退税，
0: 嗯，
1: 到手是不到27000，
0: 对，
1: 26000多，
0: 便宜了七，
1: 26000多，
0: 七八千，
1: 不到8000块钱，
0: 对，不到8000块钱，
1: 7000多块钱。
0: 哇，7000多块钱，
1: 7000多块钱呀！
0: 你又省出来两个人的旅行费用了。
1: 你能吃几个季度的小龙虾了？
0: 对呀。有没有说提前下载那个乐天的免税 APP？ 是的，在去之前，就是导游都会跟您说您要下载什么东西，都会跟您讲的。
1: 对，会把注意要点告诉给你啊。
0: 是，有朋友说今天怎么穿的这么精致？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主持这个晚酒界
1: 的。
0: 哎，你看，你说我今天穿的精致，结果有人就说你穿什么玩意儿，
1: 这算啥？你晚上到现场看看，阿祖能给你帅翻天。
0: 我跟你讲，我结婚都没穿那么好看过。
1: 我已经要求他要穿的隆重一点了。
0: 我上一次穿西装，
1: 结婚的时候吧。
0: 结婚的时候吧。
1: 我还跟他讲，我让你要穿西装。他今天早上来了还在跟我做最后的挣扎。啊，你觉得这身可好看？我好看是好看，但是晚上这个场子略显得有点不够正式。
0: 哎呀，
1: 还不够正式，
0: 还得穿西装，这么热的天。
1: 所以你们劝劝他，你要注意大家，对吧？
0: 估计很少有人看我穿正装是什么样子。
1: 很少，你要工作这么多年，我也没见过。大家到晚 晚上到活动现场啊去看一看。今天晚上是晚酒之夜的主题活动啊，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派发好礼，不仅有乐队，有歌手，有这个DJ 为大家现场带来很热火热气氛的一些精彩表演，同时也我们也有会有多轮。

0: 的抽奖在现场呈现，但凡参与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来获奖啊。
1: 所以啊，不怕您不来啊，不怕您不来，
0: 嗯，
1: 就怕您不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对，因为现场真的很热闹啊。
0: 对，但是你千万不要只停留在那驻足观看哦。
1: 但是我昨天去现场，我最大的感觉，我怎么感觉好多人都不是本地人呢？
0: 是，确实有好多朋友都不是本地的朋友，
1: 因为就是他们去参加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穿的未免有一点太过于隆重了
0: 啊，葛师大。
1: 对。就是因为你本地人跟外地人去到现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分辨的。
0: 嗯，
1: 给他本地人就是当成就是到那附近去看看转转，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地方，对吧？然后你说你到龙虾啤酒嗨玩节，你会穿得特别隆重去吗？
0: 除了今天这种情况，我们俩的身份承担的职责，我会穿得隆重一点。
1: 因为我前面几天去的时候，
0: 我
1: 就穿着。
0: 对，如果我们俩自己去，
1: 我觉得我不会穿的这么
0: 隆重。你这个挂头子我都觉得隆重了。
1: 对，我可能我就穿个圆领的 T 恤我就去了。
0: 就穿个 T 恤就可以了吧？你只要不打赤膊，
1: 对，都挺好的。
0: 穿拖了板，我觉得都行。
1: 但是昨天我们去看到非常多的小姐姐、小哥哥、大哥大姐，穿的都非常之隆重。
0: 我跟你讲，为什么？你以为是就是穿的隆重是为了吃虾吗？不。是为了出片。
1: 昨天呢，那你知道就那有几个大哥一看就一听口音就不是本地人，
0: 嗯，
1: 然后那大哥穿了一身名牌
0: 啊，咖喱羹啊，
1: 就是那种就好
0: 哦，这个虾好好吃的我突然想起来你今天这个风格有点像什么，
1: 像什么？
0: 那个那某区高管风
1: 啊，你说我你就是你穿，你说我这个穿的像那个最近热映的那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就下南洋的感觉啊，差不多也就那个也就是那地儿的。
0: 嗯嗯，对，那个区高管风。
1: 嗯啊，都这样的，那可能是我
0: 就是感觉打人应该很疼的吧。
1: 好，这个叫做什么？这叫亨利脸。
0: 哇哦，
1: 对，
0: 上一次我对于某种衣装的领型有独特名字的印象还停留在彼得潘领，
1: 然后我前一段时间穿的那个领叫海鸥领。
0: 哦，
1: 对，好，那大家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天天这样吃虾我快受不了了，每天晚上都有朋友喊我去吃虾。朋友，我觉得你在凡尔赛。
0: 那我也觉得，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真的，
1: 每天都有人请你吃虾，
0: 真的很夸张。哎，我到现在也没，也就我俩约着要去吃一个。
1: 对啊，大庆桥桥面上出现了这个拥堵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是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事故的发生哦。
1: 对，所以会比较拥堵，你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对对对，嗯，
1: 然后孙股长说爱达魔都号一听就是在上海，爱达花城号在广州，哪天我们蚌埠也搞一个游船情满诸城号，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蚌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城市。这一艘小一号的游轮就在淮河里边游览，看看两岸风情，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0: 有没有可能就搞一个管广号的轮渡就可以了？
1: 珍珠号、珍珠玉女号也可以啊，
0: 就它达不到游轮的体量，
1: 就是那种就是像仙安江啊，或者是那个您在黄浦江夜游的时候，那种夜游的那种
0: 三峡就有那种轮渡游轮，
1: 那个我觉得都大了。
0: 江渡，
1: 您就你可是在黄浦江夜游过的？
0: 我倒没夜游。
1: 就是外地人到上海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到外滩以后去
0: 啊，对对，夜游，
1: 夜游黄浦江，
0: 对，
1: 就坐那个船夜游黄浦江，
0: 就
1: 那个船就 OK 了。
0: 嗯，对，你说的比较适合这种观光船，而不是在上面住玩。
1: 对，你说那个长江三峡的那种，那个体量就太大了。我都怕我们淮河的刺水量
0: 存在不住个
1: 存在不住它。好，大家就那个，我知道我们蚌埠也有非常多的这种造船企业呀，还有就是搞这个大型的做这个远洋运输游轮的这个

0: 家族企业哈，
1: 嗯，
0: 我们造一个嘛，
1: 嗯。
0: 好，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是。
0: 然后有朋友说，现在这个虾，那个就是龙虾啤酒汉兰杰的虾多少钱？
1: 它是这样的哈，它有分大小规格的不同，是虾的规格的不同。小一点的虾呢是98块钱一份，
0: 嗯，
1: 然后大一点的呢，规格大一点的呢是128一份，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现场有很多的优惠，你比如说现场有一些那个银行卡不同的结算，你比如说你是中国银行的，你有中国银行卡的，然后呢或者是你在现场有办浦发银行卡的，它是现场送你100元的一张龙虾的消费券，还有雪花啤酒一提12罐，到指定的虾店消费还可以享受满50减20、满100减50的政策。
0: 嗯，
1: 但这个就是优惠的活动，信用卡用户的优惠活动，每日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中国银行的话呢，是在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期间啊，到指定餐饮商户消费满100减50的优惠。同一个用户每天参与一次，整个活动期间呢，同一用户参加2次，也是同样优惠名额有限。还有，如果你有农商行的社保卡、信用卡的用户，用微信在这个指定的商户消费，不管你是主动扫码还是被扫码，满足条件就可以解锁满100减50、满50减20的优惠了。
0: 所以呢，就是不管您是来到现场吃大虾中虾的话，都会有非常合适的活动。那晚上的时候呢，您可以在这个叫什么云闪付啊上面还有一些券啊可以领，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呢，花不了特别多的钱，然后就可以享受到品质规格非常好的虾。
1: 是，那也是在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期间啊，才有这样的优惠，才有这样的优惠啊。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大家就是最近去到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现场的朋友会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呢您在这个喝酒畅饮的同时也要控制住量啊。再次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本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吃吃虾，喝喝酒，畅谈一下人生，日子也就是天气越来越好了，
1: 美美，
0: 都美美哒，对不对？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有说到那个云闪付，有朋友说在哪里？你打开云闪付的 APP，
0: 嗯，
1: 然后呢，主页的上方有一个蹦补消费券的一个图标。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挥动消费品质生活的消费券专区，
0: 嗯，
1: 其中就有啤酒龙虾消费季的活动专区，你点开之后你就能够看到，到一直到5月24号每天的6点，晚上的6点到24点开放领取，
0: 嗯，
1: 每天这个时间你都可以领取。
0: 它不是就是它只有在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现场被认证的那种商户是可以用的，
1: 是，所以你在其他地方消费不行，每天领券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之后啊。
0: 对，它券有具体的使用方法哈。
1: 对，然后大家要仔细看一下，面额有2种，一个是满128减30的消费券，嗯，还有一个是满98减20的消费券。
0: 其实128减30的，我觉得最划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虾是最大的。
1: 然后你用完这个券之后，你不就得也是98一份吗？
0: 对啊，你98一块一份，你吃一个品质如此之高的虾。
1: 要啥自行车呀？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你这不就跟有很多其他的平台，有的那个还99块钱2-3斤，那个2斤和3斤的就一样了呀。
0: 而且现场的气氛还真的是特别好。哎，我说真的哈，我认为原来蹦蹦人觉得性格是挺
1: 有点，
0: 就你说你要是我们私下里边，你可能很大方啊什么东西的，但是如果说那个就是到
1: 公众场合，
0: 其实蹦蹦人其实还是蛮内
1: 敛，有点包袱的啊，
0: 对，
1: 有点包袱的。
0: 在现场，然后大家那个啤酒一喝了，虾一吃，开心了，然后那个现场的那个音乐一响起来，
1: 我没了没了没了。
0: 我跟你讲真的，昨天现场很多的这个桌子大家都在现场又蹦又跳的，所以我就觉得哦，
1: 嗯，
0: 我是很觉得大家都很开心，
1: 嗯，是很开心。
0: 对，
1: 每天呢也有现场的互动，也可以抽锦鲤哈，有龙虾、甜辣辣的果茶、喜力的啤酒、晚酒的小金瓶、伊利牛奶等等等等，
0: 嗯，
1: 只要你现场参与就有机会来赢取啊。
0: 好，既然刚才新词都唱到了这首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的这首小沈阳《美了美了》。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心思。
0: 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呢，今天晚上依旧给大家带来热力精彩的内容。除了好吃的龙虾以外呢，现场还有非常多的小吃等待着大家。
1: 是我们现场也会给大家抽锦鲤，也有一些这个网红的现场助阵。我们今天晚上是晚酒之夜的主题活动哈、啊，现场也有为大家邀请到省内的著名的歌手，还有 DJ 现场打碟，也有乐队助阵为您献唱。
0: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是。
0: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蹦蹦人吃虾的未解之谜。您吃虾戴手套吗？您吃虾吃虾头吗？您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虾？您一次能吃多少虾？哇，这个我觉得这都是横亘在蹦蹦人心间的一个大问题。
1: 车远超是说，我吃虾我喜欢把头的那个位子摇一下，味道摇一下，但不多，我就十来个，然后我就不摇了。
0: 哎，吃虾的时候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菜，我就觉得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
1: 对，我觉

0: 吃虾就得专注吃虾，吃完虾我不想吃了，我再专注吃菜。
1: 对，
0: 主要锁上都是油子马虎的，你那筷也不好拿哟。
1: 有朋友说大庆桥堵车了，寸步难行。我们今天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大庆桥在堵车了啊，
0: 路面上是有路况的出现哦。
1: 对，桥由南往北的方向嘛，
0: 堵到桥中了哦。
1: 对，这大庆桥，
0: 今天早上
1: 那么宽，
0: 好紧张，好紧张。
1: 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哦，都堵半个小时了，这桥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0: 有知道情况的朋友也可以为我们来补充完整。
1: 对，有经过大庆桥朋友，因为我在我平时对于堵车的这个想法说半个小时，
0: 你这差不多了吧？
1: 我天，你这半个小时实在是有点久了。现在大庆桥由南往北上桥的地方啊，已经堵到那个匝道那个位置了，就从那个胜利路右转。上这个引桥，然后上主桥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堵到下桥的这个地方，由南往北。我不太清楚是在桥的哪一段发生了这个拥堵的这个情况哦。
0: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完善路面的情况哈，来给此刻正在有打算需要通行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些参考。同时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正在火辣进行当中，一直会持续到24号。那今天晚间的时候呢，我跟阿祖也会到现场，在我们今天晚上主题之夜的主舞台现场和大家会面。对，明天晚上呢，就是阿祖作为网络端直播视频端的这个主持人，来带大家现场体验整个龙虾嗨完节现场的情况，包括各家的商户。
1: 是。
0: 然后后天星期六晚上的时候，我会接替这样的任务，也在现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报道。
1: 嗯嗯。小朋友说，辅路修路车流量大，没有事故。
0: 嗯，全段现在都处在一个拥堵的状态当中哦。好，非常感谢大家进行的及时有效的传递哦。如果您着急赶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提前选择规划好其他的行程路线。
1: 嗯，
0: 哎，以免在这里耽误的时间过多，也导致您非常的焦心哦。那还有刚才朋友问到的是刚才防晒的事儿哈，防晒呢在哪儿找？在公众号关注蚌埠广播，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会看到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防晒乳的套盒，里面呢有一支正装的防晒隔离乳是50毫升的，再送大家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这样你出门揣包里的话就非常方便补涂，还给大家配备了精致的礼袋，不管你是送给自己还是送人都拿得出手。兰蔻的小白管这款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有养肤的效果，干皮用它不拔干，敏肌的朋友也放心用，它上脸质地有点像乳液，不泛白不搓泥，而且自带 SPF 50的超高防晒值，防晒黑的同时还防止光老化，通勤出游一直搞定。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520限时特惠，一整套299的价格，在这基础之上，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那到手就是269，50毫升正装加40毫升的小样，到手一共90毫升。这个机制就非常划算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送给大家预谋险，让你购物零风险。
1: 是。好，有朋友问啊，这个邮轮是什么时候啊，然后什么时候啊，刚刚开车没听清楚具体什么价格，什么怎么报名。哎，咱们这信号怎么有了？
0: 等一下，我来再跟你说一下哈，我们的邮轮的时间是7月10号，然后具体的价位呢，要它有不同的舱型，价格也不一样，
1: 人数出行也不一样。
0: 对，所以就是
1: 反正我们关注你了，
0: 关注你，你在后那个左上角点击关注，然后可以把你的那个手机号发给我们啊。在节目之外，我们会再回应你的这个问题，因为不知道您是几个人，对吧？然后，对于房型的这个偏爱，但我们只给大家提供的都是有阳台房的，
1: 对，标准阳台房，
0: 标准阳台房，
1: 对，这个您放心。价格呢，现在跟比互联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0: 欢迎您去做参考，
1: 对，欢迎您去做参考，对，
0: 横向纵向各种比较。因为你多刷一刷这样的直播间，你就会，你要蹲一会儿，你不能只看他那个大屏背后显示的最低价格，你要根据你的诉求问到他，他再给你的价格一定不是那个。

0: 最低的。好，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哦。然后我们节目之外再回应大家关于游轮型活动的一些问题。当然也诚挚的邀请大家今天晚间的时候来到淮河文化广场，跟我们一起来打卡，一起感受第四届啤酒龙虾嗨玩节的情况。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好，那今天是龙虾啤酒嗨玩节，然后继续为大家带来快乐的日子，大家可以来在晚上的时候继续来到我们的淮河文化广场。时间到了8:48，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0: 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间我们再见了，
1: 拜拜
0: 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

这是来自于黄圣依的一首《开在心里的花》。每一次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黄圣依其实好像不像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她的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当中好像表现得那么温吞，好像不太有主见的样子。我觉得她的内心其实还是很强大，非常有韧劲儿的一位女性。这是5月21号星期四上午的10点07分，欢迎各位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98.4 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啊，其实在所有的节气里面我比较喜欢就是小满，就是小小的充实，淡淡的满足。那对于农作物来说，籽粒开始灌浆，饱满还没成熟，只是小满还没有，大满看似缺憾，但是对于人生来说呢，却是恰到好处的。你看人生哪有尽善尽美的100%，却时常有微小而具体的知识。

这是陈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半》。我觉得他也是遵循了中国老祖宗的那句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所以不要爱得太满，就只爱一小半。而这样的小半呢，也恰巧是爱的充沛，爱的丰盈。继续我们来听歌，这是陈坤的一首《月半》。

陈坤的一首《月半弯》。其实在演而优则唱的年代，很多演员呢都出过不错的音乐作品。那当然除了陈坤的一首《月半弯》，张学友也有一首《月半弯》，非常温馨的改编作品，有普通话版本也有粤语的版本，唱的是和心爱的女孩共度浪漫初夏夜晚。再铁石心肠的男子也会醉倒在夏夜的晚风里吧。这首歌是上个世纪80年代出来的，即便在好歌辈出的年代，这首歌也不遑多让，是一首传世经典。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刚刚一首来自于梅艳芳所演唱的《似是故人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 FM 九十八九十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十点钟到十二点钟，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九点钟到十一点。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英雄本色》当中的主题曲，由张国荣所演唱的一首《当年情》。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跳舒，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春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小满至，夏意渐浓，小满时节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气与暑气交织。近期天气舞台也是极其应景，晴雨交替，预计本周还有两次降雨过程出现，周五和周日雨水再度来扰。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雨防滑，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加大，湿邪容易侵入人体，祛湿是当下的重点。大家平日里要少吃生冷食物，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具有健脾利湿的食材。气温方面，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全天气温基本维持在20度到26度上下，相比上周32度的火辣高温，可以说是清凉舒适。预计清晨的最低温度17.1度，25号之前我市有两次降雪过程，其中22号小雨，24到25号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26度，偏东风3到4级；今晚到明天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明晚到后天小雨转阴，21到26度。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林二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最初》，是2014年的一首歌曲啊。那盘专辑特别有趣，第一首歌叫《最后》，最后一首歌叫《最初》啊。所以这个最初不是一开始无知无畏的最初，而是有了丰富的岁月沉淀之后的返璞归真的最初。而且我觉得林二问的声音非常的纤细，干净透亮，而且呢有一股韧劲儿，就像大雨洗过之后的芦苇。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林二问的哥哥林一峰啊，也是一位音乐人。我们听到的是他作曲的一首《遇见》。对，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孙燕姿。今天我们听听作曲人林一峰的演唱。

0: 林一峰的遇见，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是兰蔻的清透水漾防晒乳套盒，里面呢有小白管防晒隔离乳50毫升的正装一个，再赠送给你4支10毫升的小样，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今天520限时特惠，一套呢才299元。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姐妹们，夏天如果不防晒立马老得快，那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硬货，兰蔻的防晒乳套盒，好用又划算。里面呢有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乳50毫升的正装一支，加赠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涂，超方便，而且还赠送精美的礼袋，非常有仪式感，送人也拿得出手。兰蔻小白管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拔干，敏感肌放心用，它上脸啊不泛白不搓泥，而且自带 SPF 50超高防晒值，防晒这个防晒黑防这个光老化，通勤出游一支就可以帮你搞定了。我们来听听价格啊，官网的小白管50毫升的要6700，520限时特惠，今天我们一整套才299元。你看299元到手的是50毫升正装一支，还有40毫升的小样，相当于白得一套旅行装。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迪克牛仔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唱的感觉迪克牛仔还是很潇洒的，对不对？但哪个真正潇洒的人会在这里询问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所以你看，心里还是有芥蒂的，所以呢故作潇洒。不过生活当中哪个成年人没有伤口，没有一些掩饰的时刻呢？不过是包扎好伤口，故作若无其事的前行，都是这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有一种故作潇洒的感觉在其中。这是来自于伍佰写给王心凌的一首《我会好好的》。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这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拥抱的温暖》，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向你问好。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有人讲说啊，这首歌只有他来唱才最对味，是哪首呢？1988年陈小春所演唱的一首《神啊，救救我》。其实说起陈小春，似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草根情歌》。比起那些耳熟能详的、充满着爱恨交织、万千思绪的情歌，陈小春唱的情歌，就是在最直接白话的自嘲和卑微当中，唱出了最最普通的单身男人的心理。所以他这首《神啊，救救我》不是一首能让人听完嚎啕大哭的歌，但是他呢，却能够让人在苦笑当中接受现实。而陈小春那种自带那种略显沙哑的嗓音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也恰好成为了他这些歌曲的灵魂。不是专业歌手对于技巧的炫耀，是你隔壁桌的同事在 KTV 喝了2杯啤酒之后，对着屏幕吐露真心的样子。这首《神啊，救救我》，表面喊神，内核完全是我的故事。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2002年的一首歌，萧煌奇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你是我的眼》。萧煌奇呢，他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自幼失明，这首歌也是他用音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歌词当中，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不是比喻，而是他生命里最真实的困惑还有追问。这首歌后来因为林宥嘉等歌手的翻唱呢，被广泛的传播，但只有萧煌奇自己的演唱版本带着一种人歌合一的无法复制的生命重量。这首歌也曾入围过金曲奖的最佳填词奖，成为了许多人在困境当中汲取力量的歌。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如果说刚刚萧煌奇的一首《你是我的眼》用最纯粹的生命之光去刺破黑暗，那么接下来这歌则是用很克制的一种沉默去容纳最深的海。我们来听那英的一首《默》。

大鱼海棠当中周深所演唱的《大鱼》。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套盒，里面有一支50毫升的正装小白管防晒隔离乳，再加赠4支10毫升旅行小样。 今天呢，520限时特惠，一整套到手才299元，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现在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姐妹们，夏天不防晒，立马老得快。 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硬货，兰蔻防晒乳套盒好用又非常的划算，里面呢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隔离乳50毫升正装，加赠4支10毫升旅行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涂很方便，还加赠精美的礼袋，自用有仪式感，送人呢也拿得出手。兰蔻小白管防晒同时还养肤，干皮不拔干，敏感肌放心用，它上脸不泛白，不搓泥，而且自带 SPF50的超高防晒值，防晒黑防光老化， 通勤出游一支就搞定了。我们再来看价格啊， 官网的小白管50毫升 一支要6700， 520限时特惠， 一整套才299元。 你看 299到手是 50毫升正装 加40毫升小样， 相当于白得一套旅行装。 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布交通文艺广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如果用两个字形容蔡健雅的声音，是简单清澈还是慵懒或者是空灵，全都是，而又都远远不够。一个非常喜欢听蔡健雅的朋友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听她的歌最多，慵懒又让人放松的嗓音真的是可以给人莫大的安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演唱的一首《红色高跟鞋》，下面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她的原唱，我们听杨宗纬翻唱的《空白格》。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跟着林忆莲的这首《伤痕》，或许你可以哼唱出自己那么深情的样子。阳光中，时光和回忆都是如约而至。我觉得这首歌里面一直都特别的有故事，伤痕会被时光淡化，也可能会被反复雕刻，所以渐渐长大的我们学会了和伤痕相处。这首歌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当然我们有回忆，也要有重新开始的勇气。继续我们听歌，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演唱的一首《启程》，想要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我们也在范玮琪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柴达木盆地，有一群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们以青春赴使命，以柔情护家国，在戈壁荒漠里绽放出最坚韧的花朵。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李庆霞的长篇纪实文学《石油花》，这是一部站位高原为石油而生的报告文学，用女性的视角讲述了心怀家国执着奉献。

现的石油人情怀。他们是女儿、母亲、妻子，也是大漠戈壁上的战士。他们嫁给了石油，嫁给了柴达木，他们是柴达木孕育的石油之花。具有油田一线生活经验的作者李庆霞，以细腻而诗意的文笔创作了2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石油花》，集中书写了从上世纪50、60年代创业初期到现在长达60多年时间跨度的20位柴达木石油女性，包括妇科医生、采油工人、教师、勘探放线工、焊工、地质工程师、作家等。他的文字深情而婉约，激情而昂扬，令人泪目也令人敬仰。2022年，这本书获第3届中国工业文学长篇纪实文学优秀奖。石油花是一部深情之作，也是第一次系统专注书写柴达木石油女性的纪实作品，更是第一次深情打捞石油家属这一被长期忽略的群体，为柴达木石油文学补上了珍贵的一页。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书写10位石油女职工，有在柴达木接生3代石油人的妇科大夫马崇轩，有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采油女工张晴秀，还有教师、工程师、作家、焊工、放线工。他们是女儿、妻子、母亲，更是为油而战的战士，在勘探、采油、医疗、教育、后勤各个岗位上，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戈壁瀚海。书的下篇则聚焦10位石油家属，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户口，没有口粮，没有工资，却凭着乐观与坚韧，在荒原上生儿育女，建设家园，挖管沟，平井场，放牧牛羊，撑起家庭，让荒凉的戈壁有了烟火，让孤单的石油人有了归宿。他们的付出从不张扬，却撑起了柴达木石油事业的半边天。从创业初期到新时代，60余年风雨兼程，这些女性用柔弱的肩膀扛起责任，用坚守诠释忠诚。他们的故事令人泪目，更令人肃然起敬。

石油花这本书是弘扬柴达木石油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他们也是柴达木荒原为油而战的战士。他们怀揣着报国理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柴达木，从此他们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柴达木石油人。他们奋战在油田的各行各业，从事着勘探、采油、钻井、医疗、教育、后勤服务等工作。他们将最美的青春奉献给荒原大漠，他们将生命的大爱洒向戈壁瀚海。他们生儿育女，他们敬业奉献，他们看似柔弱，他们实则刚强。妇科大夫马崇轩，石塑站长侯桂芳，女工程师张子华，命运多舛的功德村采油女工张琴秀，模范教师秦淑娟，石油作家李玉珍，放线女工高峰格，焊工技师刘梦娟，爱心天使赵婷，他们把平凡的生命活出了不平凡的光亮，他们是柴达木石油女性中光辉璀璨的星星。

白达木因其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被称为生命禁区，可想而知在这里开采石油的艰难。几代石油人胸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壮志，在天际线之上献了青春。

也许并不能完全以偏概全，只能借这些典型管中窥豹。这些石油女性的故事缩影，书写着石油人的丰满人生。正是她们身上的乐观、豁达、勤奋和坚持，支撑和丰饶了柴达木的天空与大地。让我们翻开这本《石油花》，一起读到的是书中的上篇的第一个故事《生命使者》节选。

曾经他被称呼为戴夫恩人，曾经他被称作柴达木的母亲，曾经他被叫做生命的使者。他是一个打开生命之门的人，他是一个托起柴达木石油人希望的人，他还是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他曾在柴达木盆地从事复刻工作近30年，先后接生了2代石油人。他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柴达木，他们把内心的情和爱统统给了青海石油人。从艺多年，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他给了柴达木的女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生的希望。他就是马崇轩。马崇轩，哈萨克族，出生在四川凉山的大山里，自幼家境贫困，父亲过早地离他而去，留下他和弟弟同妈妈、外公艰难度日。不能不说，马崇轩是个幸运的孩子，虽然小时候的生活时常缺吃少穿，但外公却是个满腹经纶的儒士，家里有一箱子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在内的国学经典。因此从小时候起，马崇轩的成长就得到了外公的思想启蒙和文化熏染。外公时常给他传授做人的道理，比如生当为人杰，死亦做鬼雄，比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公怀着对他的爱与希望，把一个人应当树立的品行和观念不厌其烦地讲给年幼的马崇轩听。尽管对于马崇轩来说，这些语句抽象且难懂，他甚至每次听外公唠叨时都有一点漫不经心，但事实上这些充满光芒、充满力量的语句却慢慢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成为了他成年之后一直坚持的人生信条。在6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情。只有1岁多的弟弟生了病，生命面临危险，但却无钱请医问药。抱着可怜的儿子，妈妈哭天抹泪，悲痛欲绝，外公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却束手无策。而小小的马崇轩看着可怜的弟弟，也忍不住伤心地抹着眼泪。就在一家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子背着药箱来到了他的家里。他摸了摸弟弟烧得发烫的额头，诊了脉，并询问了一些弟弟的表现，最终做出判断，说弟弟得的是脑膜炎。他打开药箱，取出针药，为弟弟打了急救针，还留了几包药，让家人按时给弟弟服用。一家人感激不尽，外公抱歉地说，谢谢先生救了我外孙一命，日后有钱一定登门致谢。男子收起药箱就往外走，边说，先生不必客气，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钱在其次，富人之家分文不少，贫苦之家分文不取。弟弟得救了，一家人又恢复了往日的欢笑，而马崇轩心里却永远记住了这个救命恩人。

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最初的印象。他觉得当大夫可真神奇，竟然能让快死的人活过来。可以说，这次发生在弟弟身上的事件对他以后的择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也让他小小年龄就有了不计得失治病救人的想法。马崇轩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外公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苦学好思，他一上学就考到了三年级，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最终他考上了四川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成了当地第一个通过考学走出大山的孩子。为此，乡里乡亲都拿着礼物前来道贺，他成了家人的骄傲，也成了全村人的荣光。1959年春天，他大学毕业了，在分配的选择上，依他当时的学习成绩，留在大城市工作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响应了国家的号召，自愿报名到柴达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对于他的选择，有人表示敬佩与赞扬，有人表示疑惑与不解，有人表达祝福与期待，有人表达担忧与遗憾。所有这些对马崇轩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立志报国的一颗红心。带着家人的叮咛和牵挂，带着老师的嘱托，同学的不舍，马崇轩背上行囊，独自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西行路漫漫，外公临行前的叮咛一直盘旋在他的耳边，考上大学才是人生的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第二步，学以致用，报效社会。到了青海，马崇轩被分配到位于西宁的青海石油医院，当上了一名实习医生。实习期间，马崇轩对那些来自柴达木盆地的待产孕妇产生了好奇。通过观察，在马崇轩眼里，这些女人既不像种庄稼的农村妇女，又不像在城里工作的职业妇女，她们身上散发着一种原始朴素又豁达的气息。她们的脸蛋儿黑里透红，皮肤有些粗糙，全身上下表现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过的痕迹，而他们身上几乎都有着一种坚韧与乐观的特性。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马崇轩很快就有了答案。这些妇女都来自柴达木盆地的冷湖，他们有的是职工，有的是家属，他们的爱人都在柴达木盆地从事与石油有关的工作。由于冷湖自然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差，孕龄妇女不适合在那里生孩子，也曾有人冒险在盆地里生育，结果却大人小孩都丢了性命。于是油田规定，凡是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妇女都得到西宁备产。于是他们从柴达木千里迢迢来到西宁，等待着小生命的诞生。这让刚参加工作的马崇轩对柴达木有了更大的好奇。他想，柴达木究竟是个什么地方，竟如此可怕，连生孩子都存在危险。他看着这些怀着急切的心待产的孕妇，暗下决心，我要去柴达木。于是在实习了大半年之后，马崇轩递交了去柴达木的申请书。柴达木正急需补充壮大医疗队伍，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他背上行囊，坐上了开往柴达木盆地的大卡车。从西宁到冷湖，他足足走了4天，一路上翻山越岭，跨江过河，他一一饱览了青海壮丽的自然景色。然而大部分地区却是一望无际荒凉原始的戈壁与沙漠，这与他一年四季山清水绿的故乡景色完全不同。他第一次感觉到了柴达木的不同寻常，他第一次体会到青海石油人处境的艰难，他也更加理解了为什么那些挺着圆滚滚肚子的孕妇抛家舍业不

远千里跑到西宁生产。一路上，马崇轩的内心颇不平静。经历了四天的长途颠簸，马崇轩终于到了冷湖。他看到一条街道的两旁分布着帐篷、地窝子和铁皮房，没有树，没有草，没有高楼，也没有公园。这就是冷湖，这就是我要为之奋斗的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他觉得就像一个原始的蛮荒部落。是的，这就是冷湖，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四大油田之一的青海油田机关驻地。自1954年开始，经过六年的勘探与开发，柴达木盆地的冷湖正处在油气发展的重要阶段。1958年9月13号，位于冷湖一高地的地中四井在钻至650米时发出强烈井喷，日喷原油800吨，连喷了3天3夜，从此冷湖油田诞生。上级做出决定，集中力量猛攻冷湖，于是大量人员集中到了冷湖，40多部钻机也分别从茫崖、柴旦等地抽调到了冷湖。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在冷湖打开了帷幕。一时间，冷湖的戈壁滩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荒原变热土，沙漠变油海。1959年底，冷湖油田年产原油高达30万吨，约占全国产量的12%，一跃成为继玉门、新疆、四川之后的全国第四大油田，为当时贫油的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崇轩来到了冷湖，冷湖需要他，为油而战的冷湖的女人们需要他。怀揣激情和梦想来到冷湖的马崇轩，第一天就吃到了闭门羹。那时正赶上全国的3年自然灾害，到处缺粮少菜，冷湖天远地远，到处是戈壁和沙漠，一粒米一根菜都得从内地拉运进来，因此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从小吃惯了米饭的马崇轩艰难地咀嚼着从食堂里打回来的又黑又粘牙的馒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就吃这个呀，真难吃。关键是即便是这么难吃的馒头也是定量供应，无法填饱咕咕乱叫的肚子。他好想家，好想老家的白米饭和空心菜，但瞧瞧周围的领导和同事，大家吃的都是一个样，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人还全身浮肿，走路一摇三晃。他也只好把眼泪吞进肚子里，忍耐着坚持着挨过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当时的冷湖医院医疗设施非常简陋，医生设备也少，尤其妇科大夫更是稀缺资源。加之那个时段第一批到柴达木的工人都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因此妇科大夫就格外忙碌。而马崇轩工作没几天就碰上了一个大难题。一天来了一个难产的孕妇，因为胎盘早期剥离，病人被送来时已经奄奄一息，必须马上手术。可那位有经验的妇科大夫休假回了老家，只有马崇轩一个实习医生。工作半年多来，他还从来没有独自处理过这样的情况。看着痛苦挣扎、叫苦连天的病人，他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一个人竟无助地躲到墙角，呜呜地哭了起来。天哪，我该怎么办呀？我该怎么办呀？当时的副局长赵启明刚好路过，听到哭声，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病人需要手术，可我不会呀，这人命关天的，我可该咋办呢？”赵启明是一位转业军人，曾担任过卫生处的处长。他鼓励马崇轩说：“别怕，病人情况危急，必须马上处理，你就用你掌握的知识大胆实践，有什么问题责任我担。”
领导的劝慰和鼓励给了

马承轩操刀的勇气。于是他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勇敢地上了手术台。手术的过程，他根据实习时所观察到的和在书本上所学习到的知识和经验，既大胆操作又一丝不苟。他紧张得浑身直冒汗。一个小时后，孩子成功被取出，女工脱离了危险。当那个他亲手拖出的小生命发出响亮的哭声时，他会心地笑了，成功了，成功了。人们兴奋地传递着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紧急赶来的丈夫看到母子平安，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一个劲儿地拉着马承轩的手说：“谢谢，谢谢。”从此，人们对马承轩的称呼由小马改成了马大夫。一天，一位采油厂的女工临产，被紧急送到医院。马大夫听到有病人，立刻从办公室冲了出来，二话没说，从车上把孕妇一抱，就一路小跑进了产房，接着就开始做起了各项检查。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不由得赞叹，这小马大夫也太能干了，一定能当个好医生。没过多久，产房里便传来了婴儿哇哇哇的啼哭声，又一个小生命在冷湖这片荒原上诞生了。或许是冷湖太荒凉了，每出生一个生命，人们都如获至宝。这生命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柴达木石油的希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3: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1: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结局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庆霞所写的《石油花》。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柴达木盆地，有一群女性把青春留在了戈壁，把热爱献给了石油，把一生写进荒原。这本李庆霞的长篇纪实文学《石油花》，就带我们走进20位跨越60余年风雨的柴达木石油女性，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再现了柴达木盆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书写了青海石油女性自强不息、勇于承担、敢于奉献，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建设家园的故事。作者李庆霞说，《石油花》是我出版的第二本书，这本书集中书写了20位柴达木石油女性，其中有10位职工、10名家属。柴达木盆地自然环境恶劣，几十年来青海石油人战天斗地、无私奉献，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受了无数的生死考验。尤其作为女性，天生娇弱，本该被保护、被疼爱，但在柴达木盆地，她们却自强不息、攻坚克难、豁达干练、勇于承担、敢于奉献，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生儿育女、建设家园，让荒凉的戈壁拥有了家的温暖。她们还积极参与油田建设，在各行各业奉献年华，尤其那些起初没户口、没有口粮的石油家属，他们挖管沟、平井场、搭土坯、盖房子、开饭店、放牛羊，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耐力。他们为柴达木石油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写他们，就是书写一种精神，一种值得传承和发扬的精神。

石油花》这本书是弘扬柴达木石油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他们也是柴达木荒原为油而战的战士。他们怀揣着报国理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柴达木，从此他们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柴达木石油人。他们奋战在油田的各行各业，从事着勘探、采油、钻井、医疗、教育、后勤服务等工作。他们将最美的青春奉献给荒原大漠，他们将生命的大爱洒向戈壁瀚海，他们生儿育

们敬业奉献，他们看似柔弱，他们实则刚强。妇科大夫马崇轩，食宿站长侯桂芳，女工程师张子华，命运多舛的龚德尊，采油女工张琴秀，模范教师秦淑娟，石油作家李玉珍，放线女工高峰格，焊工技师刘梦娟，爱心天使赵婷，他们把平凡的生命活出了不平凡的光亮，他们是柴达木石油女性中光辉璀璨的星星。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李庆霞的这本《石油花》，读到书中的下篇《石油家属的故事》，一起读到的是《爱生光华》节选。

最初见到他是在青海油田老年大学的剪纸班，他友善可亲，学习刻苦，是班里的活跃分子和优秀学员。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穆小林。穆小林1956年出生，甘肃定西人。3岁时妈妈生病去世，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小小年纪就饱受了生活的磨难。17岁那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叫周永祥的男人。周永祥比他大5岁，老家在渝中，自幼家境贫寒。1971年离开故乡，成为新疆某兵团的一名军人。穆小林的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奶奶看中了这个家境穷困却诚实正直的小伙子，就劝导孙女说，虽然现在他家穷，但我看这人靠得住，将来会有你好日子过的。穆小林信了奶奶的话，决定嫁给周永祥。1976年他们结婚时，周永祥向大队借了200斤麦子办了婚事。当时家里人口多，房子不够住，他们就把灶房当了婚房。结婚后，穆小林一直在老家与婆婆生活，种植庄稼，照顾家人。1978年，周永祥从部队转业到了柴达木盆地的冷湖油矿，成为一名石油工人。作为家属，穆小林的生命从此便与柴达木盆地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1980年，周永祥因工作需要调到花土沟从事汽车修理工作，穆小林也从老家来到了花土沟。他依然记得刚来花土沟的情形，从故乡出发，经兰州转柳园，从柳园到敦煌，再由敦煌翻越当金山到冷湖，再从冷湖到花土沟。第一次出远门的他，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路好奇，也一路胆战心惊，眼看了一路的戈壁荒漠，感受了一路的尘土飞扬。他既兴奋又惊奇，心想这里无水无草无庄稼，人靠什么生活呀？怎么一路上连个村子都见不着呢？石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带着诸多的疑问和不解，穆小林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花土沟。几天的颠簸劳累让他整个人都散了架，周永祥接上他却没有地方住。周永祥平时住的帐篷里挤着好几个单身汉，没办法，穆小林只好在一个老乡家的地窝子里凑合了一夜。他眼前的花土沟见不到像样的房子，除了帐篷就是地窝子，他感到非常的新奇。当他正好奇地到处查看时，有人冲他喊，快下来，你踩到我家房顶上了。他这才意识到，原来看似平坦的地面上烟囱林立，是很多地窝子的房顶。为了解决他们的住宿，第二天，朱永祥的班长开来一台推土机，在钻探。

处附近的一处空地上，一口气推出了五个大坑，其中一个给了朱永祥。底窝子是青海石油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有的一种住宿形式。柴达木勘探初期，因为工作地点流动大，人们主要住帐篷。20世纪50年代，在芒崖会战时期，曾用上千顶帐篷围成了一个万人帐篷城，办公、住宿、吃饭、医疗，帐篷城俨然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后来勘探重点向东转移到了冷湖，帐篷城也逐渐收缩，最后全部撤走，只留下一片空旷的原野。20世纪70年代初，柴达木的勘探重点又重新转移到了花土沟，所谓崇尚西部建家园，职工生活也有了相对固定的基地，帐篷冬冷夏热，住起来实在难受，于是就有人想出了挖掘地窝子的点子，一时间地窝子变成了花土沟的一个特殊景观。看着这个大坑，穆小玲心想，在老家无论怎么穷，至少还有个土坯房子住，在这里人们却像老鼠一样在地下挖洞住，生活在这荒凉的大戈壁上可真不容易呀。周永祥和班长又到井上找来几根废管子和几片竹帘子，他们先把管子架在大坑的上面，然后铺上竹帘子，再在上面垫上一层厚土，一个简陋的地窝子就成型了。周永祥把自己仅有的一张钢丝床和一口铁锅搬了进去，老乡又送了几个旧碗旧盆，又在里面架了一个铁炉子，这就成了穆小林在花土沟的第一个家。当天晚上，穆小林和丈夫挤在那张狭窄的钢丝床上，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感受着细沙在室内盘旋飞舞，他感觉既温暖又荒凉，既新鲜又酸楚。因为墙面没有经过任何加固，稍一有风，地窝子里就到处掉沙子，尤其遇到沙尘暴，整个空间就满是沙土，一觉醒来，嘴巴里、鼻孔里都进了沙子。半年之后，他们才为地窝子安了一个稍微像样的门。穆小林说，即便是那样简陋的条件，我都经常自己做面条、包饺子，让老乡们过来吃。那个时候年轻，啥也不怕，大家一起苦中作乐，还挺开心的。两年后，朱永祥调到了邮件汽修厂，他们又在邮件单位所在处建起了另外一个地窝子，一住就是好几年，他们的孩子也是在地窝子里出生的。提起孩子，穆小林有说不出的酸楚，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1981年出生，在女儿1岁多的那年春节，他们一家人回老家过年，过完年后，穆小林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于是就决定在老家待着，等生完孩子再回花土沟。当肚子里的孩子长到7个月时，有些封建迷信思想的婆婆请人给穆小林算了一命，说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是个女孩，于是叫她去引产。穆小林辛辛苦苦怀了7个月的孩子，怎么能说引就引？但她又不忍心与婆婆发生争执，婆婆态度很坚决，这让穆小林感觉非常为难，要想生下这个孩子，她必须离开婆婆。于是为了保全孩子，有一天穆小林向婆婆撒了个谎，妈，我先回家看看爷爷，然后就回来引产好吗？婆婆答应了，于是穆小林就简单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带上2岁的女儿出了门。出门后，她径直向火车站的方向走去，怀有7个月身孕的她牵着女儿的手，流着眼泪匆匆赶路。

他们走啊走，走啊走，女儿走不动了，她就背起来走一段，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30公里的路程，她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走过来的。最终，她坐上了西去的列车，一路风尘，一路颠簸，逃回了花土沟自己的家。面对突然而至的妻女，丈夫不能理解，谁知丈夫也不太同意她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当时油田的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好在那个时候穆小林的户口还在老家，老家规定一胎是女儿的可以生二胎，所以这个孩子是有准生证的。穆小林坚决要留下这个孩子，她觉得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是自己身上的肉，况且她想让女儿有个伴儿。怀孕8个月时，穆小林到医院做检查，丈夫问她几胎，她说二胎，丈夫便说二胎呀，最好别来检查了，单位管得严呢，自己在家养着吧。从此穆小林再也没有去过医院。2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她感到腰部很酸，预感到可能要生了，于是她把炉火烧旺，决定自己在家生。穆小林蹲在沙发上做着生产前的准备，肚子越来越疼，差不多过了1个多小时，孩子的头竟然露了出来。她有些紧张，赶紧用手托住，可是孩子的身子还没出来，脖子部位被卡住了。她紧张极了，如果孩子不及时生出来，非得卡死不可。她浑身是汗，内心有了一股子豁出去的勇气。她使出了全身所有的力气，连拉带拽，孩子终于生了出来。她赶紧用衣服的前襟把孩子包住，太好了，是个儿子。据他回忆，他没有见到羊水，只见包裹在孩子身上有一层白色的包衣。孩子生出来了，丈夫也吓坏了，赶紧去叫邻居。当邻居赶到时，穆小林眼前一黑，晕了过去。他睡了整整一天，才慢慢苏醒过来。还好，有惊无险，母子平安。荒凉的戈壁滩上，他又多了一个至亲至爱的人。可好景不长，儿子长到3个月时得了严重的肺炎。当时花土沟开展肝清脏石油大会战，正好有胜利油田过来巡诊的医疗队，他们是当时花土沟的医疗权威。他们看了孩子，给出这样的结论，这孩子没啥希望了，最好放弃治疗。即便治好了，不是傻就是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可是，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孩子，怎么能忍心放弃？不管将来是呆是傻，我都养他一辈子。穆小林决定带着儿子回老家去养。可能是老天被他的执着打动了，回到老家后，经过慢慢的调养，儿子的病竟然好起来了，不但没有傻，没有呆，头脑还相当聪明。他带着恢复健康的儿子再次回到花土沟，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那个年代，职工的工资收入比较低，丈夫一个人的工资不仅要养活一家四口，还要顾及家乡的父母双亲。由于儿子太小需要照顾，穆小林有那么几年无法参加家属站的集体劳动，只能自己想别的办法。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卖酿皮的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差事。那个年代，职工家属做生意的很少，他却很想试一试。于是他找到那个卖酿皮的人，跟着学了一次，竟然一下子

就学会了。第二天凌晨，穆小林5点钟就起了床，他根据自己前一天学的方法，用2个多小时蒸了50多张酿皮，并调制好了调料，用盆装了，放在自行车上，推着出了门。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他，推着车子走在街上，却怎么也喊不出来。那天电视台附近刚好有个新疆车队，他就把自行车往那里一支，静静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卖酿皮的？他赶紧说，是。那一天他没吆喝也没挪地方，50多张酿皮很快就卖完了。出战告捷给了他信心和勇气，于是每天他都凌晨5点起床，2个小时后出门，差不多2-3个小时后他就卖完酿皮回家了。回到家里，儿子还在睡着。穆小林回忆道，说来也怪，那时候儿子太乖了，不哭不闹，一个人在家睡觉，醒了就自己玩，我怕他从床上掉下来，专门在床的四周焊了一圈围栏，早上他爸带着女儿上托儿所，然后上班，我在家带孩子做酿皮卖酿皮。这样的生活穆小林一过就是4-5年，直到儿子也上了托儿所，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好转，他才开始像其他家属一样参加了油田的集体劳动。

《石油花》这本书是弘扬柴达木石油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他们也是柴达木荒原为油而战的战士。他们怀揣着报国理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柴达木，从此他们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柴达木石油人。他们奋战在油田的各行各业，从事着勘探、采油、钻井、医疗、教育、后勤服务等工作。他们将最美的青春奉献给荒原大漠，他们将生命的大爱洒向戈壁瀚海。他们生儿育女，他们敬业奉献，他们看似柔弱，他们实则刚强。妇科大夫马崇轩，石塑站长侯桂芳，女工程师张子华，命运多舛的龚德尊，采油女工张琴秀，模范教师秦淑娟，石油作家李玉珍，放线女工高峰格，焊工技师刘梦娟，爱心天使赵婷，他们把平凡的生命活出了不平凡的光亮，他们是柴达木石油女性中光辉璀璨的星星。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李庆霞《石油花》书中的故事。从一线巾帼到默默守候的家属，书中所记录的20位女性用一生坚守，在柴达木的戈壁荒漠上开出了最动人的石油花。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把青春、家庭与热爱全部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好，以上就是本期品味书香向各位推荐的这本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油花》，作者是李庆霞，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再会吧。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

0: 娱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

0: 古人与我们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有着很多不同，有时候一句话在历史的场合中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一个意思传着传着就成了反的。所以我们读经典用俗语，可以多问一个，真的是这样吗？也许就会发现一个新世界。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小昭，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来盘盘让现代人误读的那些词句。首先来欣赏一首古诗。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寻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

0: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相信这首《游子吟》是被很多朋友熟读于心的，关于天下的父母心都写在里面了。但是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一个读了圣贤书的人偏偏要离开年迈的父母出远门闯天下，算不算不孝？有人马上会搬出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对，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可问题是，如果孔子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不让人出门，那他自己为什么还跑了那么多国家呢？为了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北宋年间，四川眉山有一户姓苏的人家，这家老爷子叫苏洵，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这俩孩子都极具天赋，20岁出头就已经名满四川。公元1056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赶考。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于嘉佑元年进京，第二年也就是嘉佑二年，苏轼和苏辙双双考中进士。消息传回眉山，家里高兴得不得了，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年，苏洵的妻子、苏氏兄弟的母亲程夫人在眉州病逝了，享年48岁。苏氏兄弟俩还没等到朝廷授官，就匆匆赶回家奔丧。您听这个故事，两个儿子跟着苏洵远游，算不算不孝？按照咱们今天对父母在不远游的理解，算。但苏氏、苏辙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说他们一句不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原话根本就不是父母在不远游，

《论语》里仁的原文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必有方。如果你一定要出门远行，那就必须让父母知道你的去向，知道你干什么去了，知道你怎么跟家里联系，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孔子说的“方”就是方向、方法、方案，说白了就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咱们再来听一句古书里的话，出自《礼记·玉藻》：“亲老出不一方，父不还时。”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的是父母年纪大了，子女出门不要随意改变路线，回来不要超过约定的时间。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你临时改了道，过了日子还不回来，母亲在家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就是为人子女最基本的道理。所以您听，孔子反对的不是远游，孔子反对的是远游而不告，出门连个招呼都不打，走了以后音信全无，让父母天天在家提心吊胆，这才是不孝。回过头来听听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孔子自己，他30多岁就开始周游列国，走南闯北，按说把父母在不远游违反了个彻底，可问题是他父亲在他3岁那年就去世了，母亲在他17岁那年也去世了，他远游的时候父母已经不在了。那些拿孔子的行动去反驳孔子的话的人大概不知道这个背景，放在今天，不就是出发前跟爸妈吃顿饭，路上多发几条微信，到地儿报个平安吗？如果做到了，你就是那个游必有方的好孩子。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古代那些被我们误读或者断章取义的名句。下面这句话，很多男同胞可能特别熟悉，无毒不丈夫。咱们平常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是不是认为做大事的人就要心狠手辣，不够狠就成不了大丈夫？有人甚至拿这句话当座右铭，觉得狠是一种本事。但这句话要真这么解释，那就曲解了它的原意。咱们讲一个故事。元朝的时候，有一出杂剧叫《汉宫秋》，是大剧作家马致远写的。这出戏讲的是汉元帝和王昭君的故事。戏里头有一句台词：“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在文学作品里的一个早期例子。实际上在元代杂剧中，这句话出现过多次，比如关汉卿的《望江亭》里也有同样的台词。当时的观众听到这句台词是怎么理解的呢？恨小非君子，一个人要是连恨意都没有，那就不是君子。无毒不丈夫，一个人要是不够毒，就称不上大丈夫。但是到了明朝，情况变了。明朝大力提倡儒家文化，很多人觉得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太粗野了，太不像话了，一点都没有君子该有的样子。于是有学者认为原句应该是无度不丈夫，把毒改成度，意思是说没有度量的人不配做大丈夫。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存元代文献中并没有无度不丈夫的版本。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版本，不管是汉宫秋还是望江亭，写的都是无毒不丈夫。那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呢？咱们不管它的演变过程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无毒不丈夫的毒绝不应该被理解成狠毒阴险不择手段。一个真正的大丈夫靠的是气度，是格局，是担当，不是靠毒。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句话那就更有意思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人习惯了偷奸耍滑，完了还要补上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祖宗都这么说了，
我有什么

晁盖说的是，我们这些人谁要是藏了私心，谁就天诛地灭，神明鉴察，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您听这句话在《水浒传》里是怎么用的，是拿来发毒誓的。晁盖用天诛地灭来约束自己的私心，而不是纵容自己的私心。他说的是，如果有私心就天诛地灭，而不是因为有私心所以天诛地灭，完全反过来了。再讲一个故事，说清朝有一个县令姓王，特别会做表面文章。他在县衙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得一文天诛地灭。老百姓一看，哎呀，王青天哪，廉洁自律啊，不收一文钱，不逊一丁点私情。结果呢，没过多久就有人发现王县令该贪还是贪，该徇私还是徇私。有人问他，老爷，您门口那副对联写得清清楚楚，得一文天诛地灭，您怎么还收钱呢？王县令嘿嘿一笑，我收的不是一文钱，我收的是一百两，对联上只说了一文，可没说不许收一百两啊。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在古人的语境里，天诛地灭是一个非常重的誓言，是用来约束自己的道德底线的。哪怕是一个贪官，也不敢随随便便拿天诛地灭开玩笑。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到底出自哪里呢？学术界没有定论，不管它到底出自哪里，有一点是共通的，这句话在古代从来不是用来给自己的自私行为辩护的，它更多的可能是一种道德警示，强调人应该修身养性，完善自己，而非谋取私利。所以下次再有人拿这句话来为自己的自私开脱，您可以问他一句，您知道《水浒传》里晁盖是怎么用这四个字的吗？

民间有句俗语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很多朋友听到这句话可能不太舒服，凭什么嫁鸡随鸡，凭什么嫁狗随狗？别急，这句话的原文不是鸡也不是狗，咱们从一个故事讲起。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欧阳修。欧阳修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写过一首诗叫《代鸠赋言》。什么叫鸠赋？就是斑鸠的妻子。这首诗是用斑鸠的口吻写的，里面有一句：“人言嫁鸡随鸡飞。”嫁鸡随鸡飞，就是嫁给了鸡，就跟着鸡飞。您听见了吗？欧阳修写的不是随鸡，是随鸡，意思差不多，都是跟着。到了南宋，又有一个诗人叫赵汝燧，他写了一首《古别离》，里面也有一句：“嫁狗随狗，鸡随鸡。”您发现没有，在宋朝的诗文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已经出现了。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完整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明朝的时候有一部小说叫《西游记》，对，就是咱们熟悉的那部《西游记》。《西游记》第93回，唐僧师徒走到天竺国，遇到一个假公主。假公主说道：“父王常言，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女有誓愿在先。”你看，到了《西游记》里，说的还是嫁鸡随鸡，嫁犬随犬，没有随鸡随狗，但意思已经和我们现在说的嫁鸡随鸡完全一样了。到了清朝，《红楼梦》第81回，王夫人劝迎春回娘家住几天，迎春不肯。王夫人说了一句：“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做娘娘啊？”这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文学作品里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到了《红楼梦》的年代，这句话已经完全定型了。那问题来了，这句话的本意到底是鸡和狗，还是别的什么呢？有一种说法。

是驾西随西，驾叟随叟。西是少年的意思，叟是老者的意思。在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很多人在入洞房掀盖头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嫁的是老是少，是美是丑，那怎么办呢？没办法，认命呗。这就是嫁西随西，嫁叟随叟。西和鸡读音相近，叟和狗读音也相近，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另一种说法是嫁起随起，嫁叟随叟。起是乞丐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哪怕嫁给了要饭的，也得跟着他要饭去。起和鸡在某些方言里读音相近，同样是被谐音带跑了。您看，不管哪种说法，鸡和狗都是后来才出现的。最初的话虽然也是在说认命，从一而终，但并没有用鸡狗这种动物来比喻人的意思，只是因为读音相近，才变成了今天这个听起来有点过分的版本。

我们常常用不到黄河不死心来形容一个人做事的决心，有时候也形容一个人特别倔，说什么都不听，非要撞了南墙才回头，就喜欢用这句话。那这句话的本意真的是在说一个人倔吗？先来讲一个和项羽有关的故事。公元前202年垓下之战，项羽被刘邦的大军围了个水泄不通，夜里四面传来楚地的歌声，项羽大惊，汉军已经全部占领楚地了吗？怎么汉营里有这么多楚人？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虞姬自刎在他面前，他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名骑兵连夜突围。天亮的时候，刘邦才发现项羽跑了，派5000骑兵去追。项羽一路跑到淮河边上，800人只剩下100多人，又跑到阴陵迷了路，再跑到东城只剩下28个人了，而后面追来的汉军有好几千人。项羽把28人分成4队，对他们说，我起兵到今天8年了，打了70多场仗，从来没输过，今天被困在这里，不是我不会打仗，是天要亡我。我现在给你们冲杀一次，斩将夺旗，让你们看看是天亡我，还是我不会打仗。说完，项羽一声大喝，冲进汉军阵中，汉军被他的气势吓得纷纷后退，被他斩杀了1员汉将。突围之后，项羽带着最后的20多人来到了乌江边上，乌江亭长划着一艘小船在岸边等着他。亭长说，江东虽小，但方圆千里有几十万人，足够您在那里称王了，请您赶紧上船过江，只有我有船，汉军追过来就过不去了。项羽笑了，他说，天要亡我，我过江又有什么用？当初我带着8000江东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就算江东父老可怜我，让我做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他把乌骓马送给了亭长，让剩下的20多人下马，步行与汉军短兵相接。项羽一个人又杀了数百名汉军，自己也受了10几处伤。最后他看见了汉军中的一个老朋友吕马童。项羽说，听说汉王用1000金买我的人头，还封1户侯，我成全你吧。说完拔剑自刎。这一年项羽31岁。项羽的故事流传了1000多年，后人用8个字来评价他，不到乌江死不甘心，后来慢慢变成了一个成语，叫不到乌江心不死。您看这里的不到乌江心不死，说的是项羽宁死不降的气节，他不是倔，不是钻牛角尖，他是在坚守自己的信念，他觉得没脸回江东见父老，所以宁肯死在乌江边上。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不是一个笑话。

那不到乌江心不死，后来怎么变成了不到黄河心不死呢？原因很简单，黄河比乌江有名，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谁都知道。乌江在哪儿？不是每个人都说得上来。老百姓传着传着就把不太熟悉的乌江换成了人人都知道的是黄河。明代林萌初《初刻拍案惊奇》中已有不到乌江心不死的明确记载，而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写法在清代才逐渐流行。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关于这句话的民间传说，特别有意思。传说古代有个叫彭祖的人活了800岁，为什么他能活这么久？因为他有仙缘。但是彭祖有一个遗憾，他活了800年没见过黄河。临死前彭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到黄河。传说中彭祖死后心有不甘，后由仙人带领其心脏至黄河边，那颗心一看到黄河就化作一滩清水融入了黄河之中，这叫不见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死了心。这个故事的意思和项羽的故事完全不一样，但他同样不是在说一个人倔。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一辈子总有些执念，这份执念要到亲眼见证的那一刻才能放下。所以无论是项羽的故事还是彭祖的传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最初的意思都是一种执着，至死方休的坚守，或者毕生追求的圆满。他不是嘲讽一个钻牛角尖的人，而是在惋惜一个还没有放下执念的人。只不过到了今天，我们把它用在了那些不听劝的人身上，语气里多了几分调侃，少了几分悲壮。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昭。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更多的文化故事在这里等着您。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些被误读了千年的名言警句，咱们一个一个讲，听听他们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先来说第一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您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对劲？要抓一匹狼得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当诱饵，这也太残忍了吧。就算您是猎人，您舍得吗？即便您舍得，您家孩子跑得过狼吗？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大家大概都会觉得哪儿不太对。那么这句话的原话是什么呢？其实是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古代老百姓穿的多是草鞋布鞋，上山打猎要走很多山路，磨破一双鞋是常有的事。猎人要想打到狼，就得舍得跑路，舍得磨破几双鞋。所以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本来说的是想要做成一件大事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哪怕磨破几双鞋呢。那鞋子怎么变成孩子了呢？这就跟方言有关了。在山西、陕北等地以及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方言里，鞋子读作孩子。您听听孩子是不是跟孩子一个音？您要是没听习惯，光听声儿，很容易就把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听成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口耳相传中就把鞋子写成了孩子。您听，就这么一个方言发音的误会，让咱们传了几百年。今天您知道了真相，下次再听到有人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您就可以告诉他，别怕，不用把孩子送出去，把鞋脱了就成了。

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句话咱们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没见过世面，把宝贝当成了普通的东西。那他最初说的是谁的故事呢？咱们讲一个经典故事。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叫卞和，有一天他在荆山上砍柴，看见一只凤凰落在山石上。古人有句话叫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心想这石头底下一定有宝贝。他挖开石头，果然发现一块外表粗糙的石头。卞和抱着石头去找楚厉王，说：大王，我在山上发现了一块璞玉，里面藏着绝世美玉，特来献给大王。楚厉王让玉匠来看，玉匠拿锤子敲了敲，又端详了半天，说：大王，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不是什么玉。楚厉王勃然大怒：卞和，你竟敢拿石头糊弄本王，来人，砍了他的左脚。卞和被拖了出去，丢了一条腿。后来楚厉王死了，楚武王即位，卞和又抱着

那块石头去了。楚武王又让玉匠看，玉匠还是说这就是块石头。楚武王也怒了，你还敢来，砍了他的右脚。卞和又丢了一条腿。等到楚武王死了，楚文王即位，卞和已经没了双腿，走不了路了。他抱着那块石头在荆山脚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流出来的都是血。有人去问卞和，你哭什么？天底下被砍了脚的人多了，为什么偏偏你哭成这样？卞和说，我不是哭我的脚，我哭的是明明是块宝玉却被说成石头，明明是忠臣却被当成骗子。这世道有眼无珠的人太多了。楚文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把卞和接来，命玉匠把石头剖开。刀锋落下，石头裂开的瞬间，一道光芒四射，里面果然是一块绝世美玉。后来这块玉被做成了玉璧，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氏璧。再后来，秦始皇用和氏璧做成了传国玉玺，上面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么有眼不识金镶玉和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和氏璧出产自荆山，所以又被称为荆山玉。后来荆山玉被传成了读音相近的金镶玉，因为金镶玉听起来更形象更好记，就流传开了。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有眼不识金镶玉，语气里多多少少带着点嘲笑的意思。但您听完卞和的故事就会发现，这句话最初的意思不是嘲笑，而是叹息，是替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埋没而感到可惜。卞和为了这块玉丢了两条腿，流干了眼泪，才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那些曾经嘲笑卞和的人，恰恰自己才是那个有眼不识的人。所以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不要轻易下判断，因为你看到的粗粝石头底下可能藏着稀世珍宝。放在今天，不就是在告诉我们别以貌取人，别过早下定论吗？

0: 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被误读千年的词句。接下来要说的这句话叫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说的，原文是这样：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今天咱们讲讲这句话的出处和背景。话说孔子50多岁那年，在鲁国干不下去了，鲁定公昏庸不理朝政，孔子一赌气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去了。那年是鲁定公13年，孔子54岁。这一天，孔子带着子路、子贡、颜回等弟子来到了魏国。魏国的国君叫魏灵公，倒是挺尊重孔子的，见了面就说：孔先生，您来我这儿，我给您发工资，按您在鲁国的标准俸粟6万。孔子一听，觉得魏灵公这人还不错，就留了下来。可住了一阵子，孔子发现不对劲，魏灵公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怕老婆，不是一般的怕。他老婆叫男子，是个出了名的美人，男子在魏国那是说一不二，他要办的事魏灵公不敢不办，他要讨厌的人魏灵公不敢不讨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男子想见孔子，孔子那叫一个为难，去吧，男子的名声不好，他被人说闲话，不去吧，这毕竟是一国之君的夫人。

违抗。孔子想了半天，还是去了。进门之后，隔着帷帐，男子坐在里面，孔子站在外面行了礼。男子在里面也回了个礼，整个过程客客气气，规规矩矩，什么出格的事都没有发生。可子路不高兴了，出了宫门，子路把脸一沉：“老师，您怎么能去见那样的女人？传出去多难听啊！”孔子急了，指着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我要做了不合礼法的事，老天爷惩罚我，老天爷惩罚我。这件事在魏国传开后，有人说三道四，孔子那段时间心情不太好。而《论语·阳货》中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您注意，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认为孔子这句话是针对男子说的，但这个说法其实是后人的附会。在《论语》的原文里，这句话和见男子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它更可能是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对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发出的感慨。那孔子说的女子和小人到底指谁呢？有学者认为，女子在春秋时期的语境里有时特指臣妾，也就是被俘后沦为婢女的女子，也有人认为就是字面意思的女人。但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是共识，孔子这句话绝不是全天下的女人都难养的意思，他是在一个具体的不愉快的处境下，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说了这句话。所以有些话一定要注意它的具体语境，不能抛开上下文，抛开时代背景来理解。

下来我们要说的被误读的千古名句，听起来有点刺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出自《礼记·曲礼上》，原文是这样写的：国君俯视，大夫下之；大夫俯视，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那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分开来讲。先说刑不上大夫，这不是说大夫犯了法不判刑，而是说大夫是国家栋梁，是代表国君去治理百姓的人。如果他犯了法，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被拉出去当众砍头打板子，那国家的威严就没了。所以古代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大夫如果犯了小错，自己辞职就行了；如果犯了大错，用自杀来谢罪就行了。国君不会把他拉到市场上当众处刑，这叫刑不上大夫。不把刑罚施加在大夫身上，给他留个体面。西汉时期，大学问家贾谊在《治安策》里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了一句类似的话：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他引用投鼠忌器的比喻和豫让的故事，劝汉文帝要尊重大臣，以礼待臣，给大臣留体面，就是给国家留体面。再说礼不下庶人，这也不是说老百姓不配讲理，而是说老百姓每天要种地做工，出门讨生活，你不可能要求他们也像士大夫一样见面三叩九拜，行各种繁琐的礼节。礼不要强加给老百姓，对他们要宽容，要用简单实用的方式来教化，而不能用繁琐的礼仪条文去苛求。您听这两句话的本意跟咱们今天理解的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所理解的刑不上大夫，当官的犯罪不用坐牢，实际上的刑不上大夫指当官的犯罪要用体面的方式接受惩罚，不让你当众出丑。我们所理解的礼不下庶人，老百姓不配讲礼法，实际上的礼不下庶人是指老百姓生活不容易，那些繁琐的礼法条文不要拿去苛求老百姓。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一出来，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心里已经不舒服了。别急，我们先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这句话出自明末清初的文人陈继儒，他编了一本书叫《安得长者言》，里面记录了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俗语格言，其中有一条就是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那陈继儒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女人不该读书呢？咱们听听上下文就知道了。在《安得长者言》里，陈继儒并没有长篇大论地解释这句话，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其他文人的论述，就能明白这句话的原意并非如此。清代有一本叫《家训抄》的书，引用陈继儒的话说，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故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欲也。这段话虽然不是陈继儒亲笔所写，但能反映当时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您听出来了吗？这里的逻辑是，女子有没有才，关键看这个才用在什么地方。如果识了字是为了明大义、懂道理，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识了字之后整天看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说曲本，把心看歪了，那还不如不识字，安安静静过日子。无才的无在这里不是没有，而是有而若无。我有才，但我不炫耀不张扬，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大智若愚，智慧到了极点反而看起来像傻子似的。若愚不是真傻，无才也不是真没文化，真正的德是有才而不恃才，知书而不卖弄。您听，这跟咱们今天理解的意思反了。很多人理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但古人说这句话的原意是，女人如果有才那是好事，但千万别因为有才就飘飘然，把才学用在歪门邪道上，守住德行比炫耀才学更重要。而且这句话在古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记》里专门讨论过女性的才与德，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言虽尽理，却非无故而云然。他认为这句话听起来有道理，但不是无缘无故说的。他接着指出，才德二字原不相仿，有才和有德本来就是可以共存的，有才之女未必就会败坏德行。一个认为词语言虽尽理但并不完全正确的人，能被冤枉多少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句话，被我们今天当成古人都这么想的东西，在古人那里可能本来就是有争议的。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茶。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茶。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

0: 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我们来看一则协查通报啊，这是在今天下午的3:42，我们收到一条信息，请各单位帮助在群内转发，是否有高新区打车前往哪里呢？定远的五里带。有没有朋友搭载乘客从高新区打车前往定远的五里带？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96110或者是拨打110。好，也希望各位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啊，这是一则协查通报。就在几天前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报道了，我们蚌埠市警方也是获取信息，有一个男子操外地口音，身上拿了6万块钱去奔现的，因为他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为什么呢？是所谓的女朋友呢？因为他根本也没有见过面，就准备带着6万块钱去奔现，去约会啊，想好事情啊。说白了，警方呢获取了信息啊，这个也是发了协查通报。当时也比较巧啊，这个协查通报呢通过各家公司发到这个公司群，我市的一位的哥叫杨杰，正好在等活，等活的过程当中翻手机，就正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看到信息之后呢，正好他又联想到，哎，我接的不就这么一单吗？就直接把这个被骗的，差点被骗，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骗他钱啊，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直接送到了敦这个双敦派出所。
1: 派出所了，
2: 后悔和庆幸。
3: 2026年5月4日，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淮上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1: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对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3: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淮上区反诈，
1: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3: 该男子称是携带6万元现金去骗取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万元损失。
1: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4: 存进去过了。
1: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3: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0: 我也看到大家一些评论啊，第一呢就是为警方点赞，就是警方获取信息很迅速，同时呢也为的哥点赞，的哥呢采取措施很果断，同时呢也为这个男子啊感到庆幸。为什么呢？你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警方和的哥采取的及时的措施，为他挽回了6万块钱损失。后来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男子呢是在网上聊了一个女朋友啊，这个来来去去聊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对方就邀请他，其实这个男的呢也是想好事儿啊，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这6万块钱呢不是都给别人的，有开房的钱，有别给别人的这个怎么说呢，有给别人的钱啊，说是从太平新村打车到哪里呢，到这个凤阳，好像说已经联系好了要把钱给谁谁谁，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愿意跟他见面，见面能干嘛啊，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啊。就在5月18日的时候，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事人，来自于盛邦公司的的哥杨杰。
5: 我在桥北，那等活了，正好老宋在群里面发了个消息，我瞟了一眼，知不知道？他看是一个协查通报，盛邦公司，公司群。对，他看到这群里的信息，就瞟了一眼，知不知道？瞟了一眼，看了是一个协查通报。协查通报呢，正好我滴滴也响了，接了一单，我就看一下，哎，我这个单子跟那个通报的单子那个目的地是一样的，我就给办案中心打个电话，正好电话里面那个秘密又让。给这个乘客上车过以后呢，就要意思送到那个双屯派出所嘛。然后乘客上车过以后呢，我就没跟他 多过多的那个就是打话嘛，打完过以后啊就直接给他。

0: 送到派出所，然后咱叫的叫的民警，我就走了。就是上次了，问了个手机尾号，然后开始行程过以后了，他家师傅就在这开快的，我等着有事，我说好，就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1: 哦、
0: 从太平洋去出发的，对对对，就到汾阳那个出口，应该是在板桥那个出口。
1: 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人他的神态什么正常吗？
0: 还好，对，应该很正常，但是有点精神不太好，精神有点疲惫，有点疲态。20岁出头吧，小伙子，不会超过25岁。
1: 说呢，这个当事人啊，被骗的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啊，当时都是有一些精神迷离了。我估计，来来回回也聊了很长的时间。说白了，就是对方想你的钱，你想对方的人，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钱没了，人你永远见不到。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下午的时候，警方发的最新的一则协查。提到的是否有的哥或者是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从高新区带了一位乘客打车去往哪里呢？去往定远的叫五里带。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无论乘客在不在你车上，无论乘客有没有送到目的地，请各位拨打一下警方电话96110，这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啊，96110。赵先生就说了，说这个打网约车不太好找。这个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打的好像就是巡游出租车。因为打网约车的话，这个每一单每一单这个信息很好比对的，对吧？比如说在这个下午的4点，比如说就是这个点打车从高新区到那个定远五里带的，你说呢有几单？你说呢有几单，对吧？就是出发和目的地相同的没有几单，尤其呢你看到定远的这个五里带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是正规的网约车的话，我觉得呢应该不难找。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他标志牌他没放路口，他放在里面，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面，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3: 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0: 就是东海大道6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那个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200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就开心转过弯开心过以后才能看到。
1: 这个叶先生说的啊，我也不大理解啊，这个提示牌我肯定是稍微放远一点啊，不能说呢我都进入到导向车道了，我都进入到路口了，我再看到这个提醒标志，对不对？提醒嘛，肯定是提前提醒，不能事后还叫提醒嘛，对不对？我觉得甚至可以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啊。好的，各位车友，您经过这个路段吗？您觉得这边的提醒标志设置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还有呢，就是您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驾驶员不再误闯这个路口？因为呢，你误闯路口之后，你真的不好办。因为呢，比如说你只能直行，但是地上呢是一个左转标线，你怎么办？你直行不了，你怕被拍，对吧？多多少少的驾驶员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怎么办？掉头再回来，对不对？这就很麻烦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包括热线来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是说到，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跟我们反映说，现在呢东海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和涂山路的交口，现在呢因为呢没有左转条件了，但是呢由于提醒标志设置的不是那么的醒目，导致有些车辆呢是误闯左转车道，就是你进左转车道的话，你不就要上涂山路嘛，对吧？你现在涂山路正在提升改造，全封闭施工，你左转你进不去，你怎么办？那你只有掉头再绕一圈，对吧？就是很麻烦。他建议呢，是不是把这个提醒标志啊设置的更明显一点啊？我看到微信当中，这是四群的朋友，叫风柔阁主人。他说呢，这个确实没有提醒，转过弯才能发现。还有孙先生说呢，这个大庆路和涂山路的路口啊，也没有提示牌，在江淮路的路口有这个围挡，好多车呢都是开进去之后呢又回来了。那最好能够在涂山路和大庆路的路口，对吧，设置一个提示牌。或者你干脆就把它挡起来，你不让走啊。这个如果全部挡的话呢，好像也不大现实，里边还有很多的居民。他的建议呢，就是在正营村那个小路，大家最好能够发语音好不好。他说那天呢他开到施工点了才拐回来，涂山路上的八里河桥扒了重建的啊，这说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一群当中，多位朋友表示有提醒啊，你是不是没注意呢？普先就说了，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丁字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呢最南侧也就是最右侧的左转车道由于呢涂山路改建，地上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都已经是改为直行了，都已经改过了，而且地上的这个标线也调整过了。还有这个正能量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非常非常的清晰。因为它这个提醒标志，你说放在什么地方？它这个提醒标志呢，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左侧，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右侧。只有大家这个留意观察，它不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啊。你放在路中间的位置，你车就你等于挡了一条车道啊，你只有放在绿化带里边，对吧？这个我看到这个提醒标志了，第一个有标线，第二个呢也提到施工期间按标牌分流行驶，这个标志这边看还是很明显，

0: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是不是可以改为直左，这样的话呢，这个左转车道因为有车的车有车辆确实需要掉头嘛，对不对？那给他一个左转。当然呢，如果我误闯车道了，那我也可以选择直行嘛，对不对？因为你地上是有直行标线的。蒲先生说，导向车道的标志和标线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改啊。他说呢，很多驾驶员呢都是习惯，知道那个道是左转车道，空中的标志呢已经改了，地下的标线也改了，可能很多驾驶员啊就是不留意啊。他说目前挺好，三条直行，一条左转，等涂山路呢修好之后，可以再调回原先的样子。原先好像是这个两条左转啊，它这边两条左转呢设置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在路口两条左转都是在最左侧啊，但是呢这边是考虑到大车的转弯半径的问题啊，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左侧，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右侧，中间加了两条直行车道，是这个意思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觉得这边有必要进行调整吗？或者说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避免驾驶员误闯这个不该进入到的车道呢？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这个直左，这个方案因为它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全盘灯放行，不是全盘灯放行的话呢也很麻烦。对，各位觉得这个方案行不行？就是把左转车道改为直左车道。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的家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色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今天呢是5月21号，那据了解呢，在5月22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呢将会有一大批监控设备呢将会投入使用啊，这也是来自于办公室交警支队的启用监控设备的一则公告。其中呢就提到了像南山路啊，南山路是从延安路开始一直到中山街，还有这个红叶路，你几乎你可以理解为全段就可以了啊。红叶路还有环湖西路、财苑路、拥军路，你看这是之前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一些路段，说拥军路啊，你看这边违停车辆太多了，什么惠民路，你看这边都是不按导向行驶的，这个奥体路、银湖路、南湖路、行湖路，还有这个月明街龙达路，你看这些路段呢全部是在滨湖，对吧，在滨湖这一段，因为呢在滨湖之前呢路早都建好了，甚至呢有些监控设备也安装了，但是一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行移交，以至于这边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交通乱象，包括我们说到的违法停车的问题，甚至呢像闯信号的问题啊，不按导向行驶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那么现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几乎涵盖了整个滨湖片区所有的路段监控设备都将会投入使用，希望各位相互转告。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条信息转到我们的微信群，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我们微信群啊。怎么加呢？首先在你的微信，点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然后呢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找到公众号之后呢你输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首先呢加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同时呢在公众号对话框里边呢再回复一下3个1啊，阿拉伯数字啊，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这次投入使用的监控呢还包括了整个滨河路啊，整个滨河路，比如说你看像滨河路和淮河巷的路口，滨河路和韦斯路啊，滨河路和中山街啊，很多信息，很多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呢转了一则信息过来，说预计今天上午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说呢请广大居民和沿街的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通行路段不能够随意停放车辆啊！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转过的转来的这个信息，因为它没有落款，是交警支队啊，还是这个施工方啊，还是社区啊，没有。
9: 只是有这样的一则通知。预计今天上午还是明天上午啊，说这个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段呢将会正常通行啊。好，各位也可以帮忙留意一下，目前延安路，因为它由于这个延安路大桥建设的原因啊，就是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延安路是从凤阳路开始一直往北到光明街这一段，基本上呢处在一个全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说实话啊，这个附近的商铺当然附近的居民影响很大，附近的商户影响那就更大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目前这边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已经正常通行了吗？好，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0，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12: 大概这个1223一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怕是半个路况，一样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哎，我真的没想到啊，在这个点还有这么多朋友在听广播。微信当中呢，这是芝林的带的是吧？舍得清茶一杯都发来了三个一啊！我们稍后呢会把各位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刚刚是说到一则通知啊，这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转了一个没有落款的通知，通知的内容呢是从今天上午开始，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请广大居民和沿街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同时呢也提到通行路段不能随意的停放车辆。由于呢不知道没有落款啊，所以呢也不清楚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很多朋友呢都在帮我们求证，非常感谢各位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啊，包括何女士啊，还有正能量啊，周周啊，感谢各位啊。周周就说了可以正常通行，延安路至光明街。正能量也说路口现在已经打开了。还有呢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你看地图上呢看是可以走了，延安路从凤阳西路到光明街这一路段。还有何女士刚刚发来信息说地图上显示正常通行啊，他说呢公交还没改，是这个意思吗？哎，何女士，我想问一下，这边涉及到哪些公交线路啊？现在是不是这个延安路从凤阳路往北到光明街，现在是具备通行条件了？然后再往北呢？光明街我印象当中是不通公交车啊。然后再往北呢，到交通路呢？是不是也具备通行条件了？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是说到一位叶先生啊，昨天反映在东海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和涂山路的交口，说呢现在左转呢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涂山路呢在进行提升改造嘛，但是呢由于提醒不够明显，所以导致呢不少的驾驶员是误闯左转车道，导致很多驾驶员通行受阻。
1: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6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那个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5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都开心转过弯开心过以后才能看到。
0: 我看了有朋友给我发的那个照片啊，我觉得那个提醒标志设置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那个提醒标志它不可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或者放在行车道的位置，不太现实，对吧？它只有放在路的两侧，就是在进入路口之前，路的两侧，可能你在中间行驶的车辆确实有看不到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把那个左转车道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直左，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方案可不可行？
1: 就是讲东海大道从西向北上涂山路现在不具备左转条件了，应该全部改成直行，左转进去也不此路不通。
0: 好，叶先生说呢可以这么干啊，
1: 他说里面路封上了，看样也不是短期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那个标志路口的标志要改一下，不具备左转条件。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没有左转条件了，怎么办能够让更多的车友不要误闯这个左转车道，因为呢你又走不了，对吧？微信当中呢窗外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东海大道这个往左转进入到涂山路靠近加油站的路口就有一个提醒标志，他说有啊，前方施工，但是呢很多车辆呢可能是没有在意这个牌子就把车直接开过去了，开到地方之后呢发现道路已经封闭，怎么办呢？重新掉头。他说呢施工方就在附近啊，你是施工方啊？他说我施工方就在附近，我经常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不少的车辆。他说呢施工单位完全可以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左转弯的路口可以再设一个提醒标志，很简单，就是前方施工请绕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或者写上的前方施工道路封闭也可以。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是转给了施工方，施工方呢表示将会到现场进行勘查，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让驾驶员提前并且很明显的看到提醒标志，尽量避免施工给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窗外说了，他说这个问题呢他也发现了，确实是施工单位啊疏忽和大意造成的，只不过呢他们不是同一个单位，没有办法去找他们的负责人。行，这个我们来找啊，我们已经找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对方已经做了明确表态，将会呢到现场实地来看，因为呢有些时候啊这个施工方设置相应的一些标志标牌都是凭感觉，或者说呢叫习惯性的啊，我提前一个路口反正我你说有没有，我有啊，对不对？你来检查有没有，有这个标志啊，我提前我就设置了，但是你一定要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看这样的问题，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设置提醒标志，你不仅仅是要有，而且你要能够让驾驶员看得到，最起码尽量看到。我为什么说叫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就是这个原因。涂山路和东海大道施工，对吧？这个请各位绕行，或者说呢左转暂时封闭，对吧？道路施工前方没有左转条件，你怎么写都可以，你只要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就行了。哎，包括你看普先生也说可以设一个涂山路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绕行，怎么写都行，只要大家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就没问题了啊。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富阳路啊，从这个应该是延安路啊，延安路从富阳路开始一直往北到光明街，现在呢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我们也看到了通知，但是呢有朋友说，你说你看公交线路怎么还没有调整，这边还真的有公交线路。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发信息在提醒我，这边呢好像是有一个危急线来着，发到我们这个微信群的，我来找一下啊。哦，111还有 V3啊，有两条公交线路啊。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公交的这个调整方案。是这样的，因为呢它这边道路就是打开，我也没有看到官方的通告。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通知，我不知道是社区发的还是哪里发的，它也没有这个落款，是不是公交公司也没有获取信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恢复原线路行驶。还有呢这个地方打开是暂时打开，还是说呢在整个延安路大桥通车之前都是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状态？对，所以呢如果要是暂时打开的话，估计公交车会不会是来来去去的，这个调来调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包括呢这个正能量刚刚也提到一个信息，说你看凤阳路和延安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这在这个施工期间啊，这边呢是没有右转条件的，你只能直行。

0: 你只能东向西继续直行。但是呢，现在打开了，具备右转条件了，说地上的标线呢还没调，没问题。其实大家呢，像这样的事情呢，不要过多担心，你该右转，只要有右转条件，你该右转就右转，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

0: 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3: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50。就在近日呢，我们蚌埠市警方呢，通过这个群众举报，查了一辆车，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这位驾驶员呢，竟然是从网上买号牌，我不知道这个网上怎么还有卖号牌的。他的这个用途呢很简单，就是为了进地下车库，但是呢被交警给查了，也罚了。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10: 近日，蚌埠交警接群众举报，光天化日之下，一男子竟在马路上换起了车牌。
11: 开车没换，在路上你有车了？
12: 有车是吧？
13: 然后开车不是你，看见吗？开车闹好久了，
11: 从哪过来？
12: 我买的。
13: 门禁16天，你这叫伪造号牌一个车，你驾驶行驶伪造变道停车号牌，向道路行驶违法行为。
4: 身兼副镇。
9: 来，这个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其实身边这样的事情呢，曾经呢就发生过。大多之前呢，像这个套牌，就是在号牌上做手脚，我们说是这个套牌，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躲避处罚，对吧？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拍是别人的车号，我换的是别人的号牌嘛，对不对？就是为了躲避处罚。现在去在号牌上动手脚，一方面呢是躲避处罚，另外一方面很占了很大的比例啊，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进地下车库啊。因为现在很多小区进行人车分流，很多机动车不需要进小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地下车库，但是呢地下车库是要收费的，便宜的200-300，贵的可能是300-400，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蚌埠市有没有更贵的地下车位啊。对，有的是交月租，有的是交管理费。但是呢有些驾驶员为了少交车费，对吧？比如说我家里有三辆车，现在家里面有2-3辆车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不想交这么多的钱怎么办？我只去办理一个号牌，办理一个车位，我剩下的2辆车呢，好，回家之前我把这个买的套牌给它装上，买的这个号牌呢就是办理过缴过费的这个号牌，一识别好抬杆进小区，出小区之后我再把这个号牌呢再给它卸下来。我估计啊现在操作应该是比较简单，都不需要去动螺丝，是不是粘贴啊？

0: 还是怎么着？刚刚我们说的这位驾驶员呢，他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省停车费。你停车费是省了，但是你知道吗？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不是故意污损号牌，他也不是说未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号牌，你这叫什么呢？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完全是两码事儿。像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你要是污损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的话呢，记九分，然后呢是罚200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伪造和变造机动车号牌，比如说你使用别人的号牌，再比如说你改变号牌的数字，你的号牌是皖 C12345， 你改成皖 C2345 了，你说我不就改一个数字吗？这是多大点事儿？理解错了，这个事儿可大了个去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就是哪怕你只是改了一个数字，你的性质就是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记分，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担得起，第三个要行政拘留。顶格来的话，罚款5000，记12分，拘留10天。你说这个成本多大？就为了省了几百块钱的停车费，你说值吗？还有呢，就是有些驾驶员呢，在这个号牌上动手脚，觉得呢这个法律法规管不到我。可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呢是比较简单，就是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什么叫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对吧？什么叫按规定安装和使用？ 不明确吧？故意遮挡和污损。那比如说我这个车上糊的都是泥，你说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比如说我这个车上挂了一块抹布，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大家不要以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比较简单，交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不好去裁量，你就去这个就是耍小聪明。公安部很早之前的时候就发布过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就发布过这样的一些指导意见。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叫法律的释义。这也是让公安机关一线的或者基层的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如何正确掌握和使用道路安全法的相关的法条，它是有相关释义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就是有些交通违法怎么去认定的问题，比如说污损号牌的问题，拨打电话的问题，包括呢像这个载货汽车相关的一些要求，它都有，包括营运车辆怎么去认定，什么车叫营运车啊？对，它都有，可以搜叫《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意见》。你这么搜应该能搜到，你就搜那个，就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指导》，你就能搜出来，关键字输进去就可以了，里边相关的信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来，微信当中的蒲先生发来信息说呢，涂山路火车即将挡道，在5分钟之前的时候呢，火车已经到金山路的桥洞了，非常感谢啊。还有呢，千万不要冲黄灯，说呢他们车队啊有一个老几也是为了逃避小区的停车费，贴了东西在号牌上，出车的时候呢忘记拿掉了，上路就被交警给查了，当时呢就扣了12分。但是呢这个老几呢是开营运车辆的，这位老大啊，他说后果很严重，很简单啊，从业资格证就没了，对吧？一次记满12分嘛。还有呢，这是微信当中的清浅时光想问一下，家里的两辆车之间的车牌能不能互调？千万别互调，肯定是违法，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个跟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

基本上差不多啊，因为呢号牌它是有唯一性的，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它有车的特征，它有车架号，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千万不要对调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下午的4:00，我们再会吧。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3: 下班啦！
2: 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所唱出的《拥抱阳光》。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出
1: 太
0: 阳
1: 了，阳
0: 光和煦哦。对，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哇，久违了太阳？所以呢，在节目的开头啊，就和各位一起分享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拥抱阳光》。
1: 哎，
0: 怎么了？
1: 拥抱太阳、
0: 啊、早晨起床
1: 拥抱太阳，
0: 满满的正能量。
1: 就是每次讲到那个拥抱太阳，就对我就想到这个
0: 如何啊，大家今天心情如何？
1: 我觉得还可以吧，嗯。
0: 而且今天是小满节气，
1: 对，
0: 小满至，夏意渐浓。小满时节呢，气温会攀升的状态，雨水会增多
1: 啊。所以这种就是什么感觉呢？
0: 湿热呀
1: 。
0: 对对，我下午的时候还跟吕彪说，我说我怎么感觉就特别的燥热，然后就手掌心发烫。
1: 我当时准备给你回一个，
0: 我说我一定是湿热。
1: 你可以喝一个静心口服液呀。
0: 哎呀妈呀，这个跟我不搭呀。
1: 这个是不是感觉这个品牌都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
0: 那你要说这个类型的，就想到小的时候会听的太太口服液。
1: 哦，对对对，太太口服液，对。
0: 对吧、嗯、晴雨交替，预计本周还有两次降雨过程出现、嗯、周五和周日雨水会再度的来扰。所以呢、哎、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防雨防滑。
1: 这个叫什么，雨水将会不定期的打卡，对不对？
0: 对对，大家平时呢也要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
1: 嗯，
0: 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具有健脾利湿的食材。气温方面呢，在雨水的打压下，全天气温基本维持在20到26度上下、嗯、相比上一周的32度这样的火辣高温，可以说是清凉舒适了吧。
1: 是的，
0: 对不对？
1: 21号今天一直到27号，基本上它温度都没有超过30度啊、嗯、最高温度也就是在25号那一天将会达到28度。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天气的话非常的就是舒适，
0: 对，
1: 不热。
0: 对，
1: 对，
0: 不过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的啦。
1: 你喜欢45度的是吧？去蒸桑拿吧。
0: 达不到的。
1: 蒸桑拿去吧。什么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就什么蒸桑拿。
0: 哎，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咱们蚌埠的最高温度飙到了多少？
1: 39是不是？

0: 是啊，听众朋友们，我忘了去年夏天蚌埠的最高温度飙到了多少？
1: 那还真不知道，反正我印象当中好像就应该是39左右。
0: 差不多吧，好像是。反正即便如此的情况下，为了防晒，我都把自己裹得老严实了。
1: 嗯，
0: 真的，大家
1: 今天是穿着军大衣过来的。
0: 我还能溜吗？啊，
1: 666，双击666。
0: 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依然是和我们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家楼下有没有开什么新店？
1: 嗯，
0: 就什么类型的都可以，不一定非得是吃啊。
1: 什么水果店呀？然后、那个、
0: 理发店呢？
1: 那对，理发店呀，什么饭店呢？都可以说，
0: 或者是什么，按摩的。
1: 对。
0: 对吧？做美容的，
1: 足疗的，
0: 什么还有做头疗的，
1: 什么？但是好像更新换代最慢的应该就是烟酒店。你会发现，
0: 对，
1: 烟酒店从我住进来一直到现在，就是基本上没动过。
0: 我们家楼下烟酒店的话，好像有
1: 就对面
0: 三家，对面两家
1: 啊，对，
0: 哦不，四家。
1: 哦，就是那块区域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的天了，
0: 看来烟民酒民很多，
1: 真的很多。对，
0: 来大家说一说吧，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家楼下开什么新店？什么类型的都可以，一起来留言聊一聊吧。
1: 是的，
0: 有人说，嘿，我家楼下的倒闭了一个又一个。
1: 我们家楼下就是有一点就是容易
0: 真的有问题，
1: 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水果店，水果店的就是这个好像已经我印象当中有好几家都就是不干了。
0: 就想要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你所居住的那一块地方生活是不是很便利？就是什么都有，就生活很方便嘛。

0: 我说实话，我觉得就自从我们家楼下开了那一连排的那个小吃摊，
1: 嗯，
0: 就一个小格子间一个小格子间在一起的，真的是觉得哇，我叫外卖的频次变得低了很多。
1: 你就是下楼去买了，
0: 而且就有的时候你看下班回到家之后，哎，车那个停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到楼下去看一看今天想吃什么啊，而且类型还蛮多的。
1: 因为本身你的固定工作之一就是遛狗，
0: 对，
1: 所以你一定会下去，
0: 对，
1: 对不对？
0: 对，而且我觉得遛狗这件事情对于我而言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省了很多的，就是跑腿费。
1: 哦，自己下去买。
0: 你看之前有的时候你想要喝一杯什么咖啡啊，干嘛干嘛的，你可能就说算了，我不这么惹的天，我不去了，
1: 对，
0: 我来叫一个外卖。但是说实话啊，就是瑞幸啊，
1: 嗯，
0: 如果你有券的情况下，你到门店里面买是9.9块，但是如果你叫外卖的话呢，你就需要花费十几或者是20几这个样子。那我感觉长此以往的话差距就大了。
1: 哎，你讲这个我就想起来了，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爸每次到那个蹦蹦来的时候，他就不敢点外卖，因为他点外卖的话他爸就会讲他，
0: 嗯，
1: 点什么外卖的，
0: 这么贵，
1: 你要吃你自己去店里面买，你为什么要点外卖呢？
0: 对，
1: 外卖不要配送费吗？这样的，
0: 对对，
1: 嗯，他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点的就是家里周边的这个外卖，他也希望早点能吃到。
0: 就是你说到点外卖这件事情，然后我那个父母，
1: 嗯，
0: 昨天不是到过来了吗？
1: 嗯，
0: 然后后来本来晚上说是要出去吃虾的，
1: 嗯，
0: 但是呢我爸爸不愿意出去，
1: 嗯，
0: 然后我说那行吧，但是我妈妈又很想吃虾，我说我来
1: 点呗，
0: 我叫外卖。
1: 对啊，我早就跟你讲了，
0: 他就说，
1: 嗯，
0: 然后我爸爸嘛就一直就会觉得说点外卖很贵，
1: 嗯，
0: 然后说你到门店去买就是，我说什么，你让我到店里面去买
1: 你知道每次我有劝
0: 还我也还不够烦人的嘞，
1: 是
0: 可大，然后我昨天
1: 没有讲吗，年轻人不会过日子，
0: 他倒没有再讲了，
1: 嗯嗯，
0: 然后挡他也就提了一嘴，
1: 嗯，
0: 因为我昨天晚上点的是双肾，
1: 嗯，
0: 然后我在想，你让我到双肾去买然后再带回家，这个路程这个麻烦事这个是否好停

0: 就叫了外卖。那有的时候是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
1: 对，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家楼下有开什么新店啊？什么类型的都可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嘿，你看我的邻居，我的邻居就艾特我了，哼，烟酒店三家可不止哦。
1: 对，孟竹刚刚说的是四家。
0: 我刚刚讲四家，我想起来有四家，给大家。
1: 还有朋友说，我家楼下有一家汽车贴膜店，开业一年多，生意奇好，天天忙到半夜。
0: 哎，汽车贴膜很赚钱哎，
1: 而且膜真的很贵哎。
0: 对，而且还要看你贴什么档次的膜。
1: 对，
0: 对吧？真的贴膜，是蛮赚钱的。
1: 对，
0: 他是专业贴膜，没有其他的项目吗？
1: 专业贴膜，我估计应该还会有一个洗个车啊什么的。对不对？
0: 但是肯定是有洗车，要不然的话，
1: 因为贴
0: 膜
1: 之前他就要洗车嘛，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对。罗曼曼讲，其实我们家洗车是主业，但是干着干着就
0: 成
1: 副业了。
0: 干成了贴膜了，
1: 对。
0: 对，有人说我家楼下开了一家火锅店，是回民开的，荤菜素菜都是5毛钱，这个样子。他说还有朋友说，我发现楼下的七秒鱼竟然装修了。
1: 装修了。
0: 然后刚刚那位朋友说开火锅店了，说那家店叫老太太火锅。它是什么类型的？是重庆火锅，还是说这个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山野风的火锅？
1: 对对对。
0: 对，这个样
1: 子。也叫做森系。
0: 对，但我估计这个老太太火锅应该就主打一个就是
1: 实惠。
0: 对，
1: 味道
0: 对，
1: 但是他也补充说了一下，从开业到现在人还是爆满，天天排队，说他家这个附近啊，这块全是这个卖吃的，
0: 我觉得这个就很棒，
1: 对
0: 对吧？
1: 就
0: 你挑选的东西很多，
1: 充满了烟火气，
0: 还有其他的朋友留言说，这个去年夏天蚌埠的最高温度应该到40度了，
1: 差不多。对，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来聊一聊吧。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家楼下开了什么新店？哎，什么类型的都可以。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家楼下有没有开什么新店，什么类型的都可以哈。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就是留言说一说，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这个蚊子也此时此刻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后来呢、哦、就是一讲到吃，我的天，他就上去就咬了孟竹好几口，我的天！
0: 看，我跟你们讲，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蚊子在疯狂的咬我，我的腿上都已经被叮了三个包了。我在做节目，我做节目才做十几分钟而已，没有十几分钟，我们5:05开始，12分钟，
1: 十分钟左右。对，
0: 我的天哪，我都被哦，听众朋友们，
1: 平均每2分钟咬一口是吗？哎呀，好厉害！
0: 为什么就不能去咬吕彪呢？我觉得吕彪应该放放血了，你知道吧？
1: 正常情况下，我跟孟竹讲过，就是好像是所有跟我在一块的蚊子都不咬我。
0: 我真的我都无语了，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我此时此刻有多么的尴尬吗？虽然说我非常喜欢夏天，但是蚊子困扰这件事情也的确是很难解决的一件事。啊，我决定了，我明天一定要在包里面装上防蚊喷雾。以及无比滴，这是我夏天的标配。
1: 所以那个有用吗？
0: 真的有用，
1: 有用。
0: 我跟你讲，真的真的有用。
1: 拭目以待。

0: 妈呀，
1: 嗯，
0: 好，接下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1: 说榴莲专卖店啊，他这个就是开个店专门卖榴莲，这样的店好像不多哎。
0: 他有可能是卖什么榴莲千层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啊？是这样卖的吗？
0: 嗯，凤就是凤阳我们家那个，
1: 就专卖这个，就是
0: 对的，
1: 关于榴莲的制品，
0: 对
1: 吧？
0: 对，
1: 新鲜的榴莲卖吗？也卖，
0: 不卖，
1: 哦，不卖。
0: 不卖
1: 哦，光卖这个千层。
0: 对，光卖榴莲千层，然后生意还蛮好的。
1: 嗯，还有朋友说，
0: 讲实话不便宜。
1: 对，有朋友说我们家楼下的倒闭了一个又一个。我刚开始住进这个小区，有一个超市叫乐物超市。
0: 小区里面是吧？
1: 外面，小区外面，
0: 哦，
1: 就是沿街的这个店铺。哦，其实我感觉他们家就生意还不错。
0: 嗯。
1: 后来呢，在去年，应该是去年八月份吧。就是不干了，这是我从我就是住进那个小区一直到去年，应该是有一个十年了吧。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没干了，没干了之后呢，哎，就前段时间我发现，哎，正在装修，你知道是哪一家吗？
0: 嗯，
1: 叫三只松鼠体验馆。
0: 呵，体验馆。
1: 嗯，5月16号、17号两天就是刚开业。
0: 嗯，
1: 然后看门口那个搞得还就挺热闹的，但是我没有进去看。
0: 你这么好奇心的一个人没进去看，
1: 因为要下车下去看呀，就麻烦。
0: 我们的听友过期小孩留言说，我家旁边有个超市，干一个倒一个，倒一个再有人接过来继续干超市，
1: 就是不服气。
0: 奇怪的是，哎，路对面也有个超市，一直干到现在。你看看路对面的仿对面那个
1: 啊，有可能，嗯，
0: 对吧？还有人说，就我们的听友嘛，说嗯。川府面庄旁边新开的乌鸡拌面味道可以哈，哦，我知道，对，新开了一家店，嗯，我还真没去呢，
1: 嗯，
0: 下次的话我来去尝一尝。哎，你知道我邻居，哎，我邻居 Y， 就是旁边那个不是又干了一个鸡汤面馆，拐个弯的那个，对吧？不是也干了一个吗？上次我去吃，味道一般。
1: 哎，你家门口这个卖面条的真的挺多。再往那
0: 我也觉得，
1: 再往那边的话，就是往那个西边去一点的话，又有三顾旁边还有，哎，那个稻谷拉面还在干吗？
0: 干呢。
1: 啊，还在干。
0: 嗯，
1: 我的天，这个卖面条的挺多的。
0: 对，
1: 那旁边还有雪园，对不对？
0: 对对对，这还有蟹园。
1: 啊，蟹园。
0: 有人说，其实我家附近的有口福，
1: 嗯，
0: 手工鱼丸汤也可以，也是天天排队，天天爆满，配上梅干菜饼也挺好。哎，我还蛮喜欢喝鱼丸汤的。我们家楼下那一排有一家，就是他们家就是卖那个叫这个肠粉以及鱼丸汤，
1: 嗯，
0: 哇，他们家生意巨好。曾经啊，就是只有晚上干，现在生意好到中午也开始干。
1: 嗯。
0: 而且中午人也很多很多。
1: 外刚听你讲了一下那个新开的那个面馆，你不知道那个味道一般吗？
0: 对啊。
1: 好的，我不去了，谢谢啊。哎，这个就是
0: 避雷
1: yes， 避雷。那天中午应该是三天前，我看到有一位听友在那个朋友圈发了一家面馆。哎，我看了就是那个色泽，那个汤，我就当时我就感觉特别想吃，我说那我就去尝尝吧。
0: 嗯，
1: 我跟你讲，我拉裤了。
0: 吕彪被辣到爆炸，
1: 就是那个，
0: 关键问题是我看那个汤啊，它是丝毫没有放辣椒的。
1: 嗯，但是
0: 它
1: 的汤底就是辣的。
0: 我讲一点辣椒都没有，你在辣个什么劲？
1: 你不要嘴硬。下次我请你去吃，我就在旁边看，真的。
0: 你放心啦，
1: 我那天去的时候，
0: 我很能吃辣的。
1: 我那天去，对你是还可以。哎，你觉得你和孟雪谁更能吃辣？
0: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吃辣呀。
1: 哦，就像你
0: 不
1: 知道他的酒量一样，对不对？没有怎么切磋过啊。那个，
0: 好吓人的话题。
1: 就是我那天去吃的时候呢，我是想吃那个干扣的。后来老板好心，老板讲了，我跟你讲，小伙子，我们家那个就是。看我小伙子，你看年轻了，你看他讲我们家那个汤面更好吃，然后我讲好的，那就搞汤面吧，
0: 听你安排。
1: 我的天了，那第一口下去立马淌汗。
0: 我就在想他那个汤里面是不是放了很多的胡椒，这个样子。
1: 没有胡椒，就是辣椒。你我可能啊，可能我这个破手机拍出来没有感觉到。你就想讲那个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这样想过。
1: 就是

0: 出来，你没有看到什么上面飘了什么好多辣椒啊？不是那种类型，就那个汤，
1: 意思都在汤底。
0: 对，超级辣，我感觉。
1: 哎，有人说，哎，说到面馆，这么说，我家附近有7家面馆。
0: 哦。
1: 哎，我真的发现蚌埠的面馆啊，巨多无比。
0: 对。
1: 真的是，为什么蚌埠会有这么多家面馆呀？有人讲，我家楼下新开了一个蜜雪冰城。
0: 啊，这个店的话多了，太多了。
1: 蜜雪冰城旁边永远都有甜辣辣。
0: 对，你多到什么程度呢？像是，甜辣辣、蜜雪冰城，还有那个伟伟冰酒酿，这样的连锁比较多。
1: 熊熊之家。
0: 对。你但凡就是你拿那个美团呀或者什么，你点了，比如说你到店自取，你还得看清楚那个店你可选错了。对，
1: 不至于吧，不至于，
0: 密度比较大。你比如讲哈，就是我们红叶村这一块，龙湖新村店，就甜辣辣的，还有什么店，还有那个铁中店，
1: 嗯，
0: 还有财大那边，
1: 嗯，
0: 商学院那边，
1: 嗯，
0: 就这三个店你很容易搞混掉。
1: 嗯，你有的时候不注意，
0: 如果你
1: 不注意就点错了。
0: 如果你的位置正好是在这三个店的中间，
1: 它会随机分配吗？
0: 对，随机分配。然后上次去取的时候讲，哦，不好意思，往前走1公里，在那个前面。
1: 好尴尬的说。还有朋友说，我家楼下开了一家餐厅，感觉也没啥生意，所以这家餐厅它主要是以什么食物为主呢？
0: 嗯。
1: 是属于那种西餐厅还是属于其他的嘞？
0: 大家也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就你要讲一句我们家楼下也开了一个新店，我的天哪，我们就不好猜了。
1: 对，有人说我家附近的面馆也就三顾还可以。
0: 那他应该是住在绿地附近的
1: 差不多。
0: 嗯，然后呢就是有朋友就说，梦竹最能吃辣了，吃烧饼加里脊除了辣椒油什么都不加。
1: 你看不起谁嘞？
0: 那个烧饼加里脊，不要烧饼，这样的，或者不要里脊，那你吃什么嘞？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答了。
0: 对，
1: 我拒绝回答这么弱智的问题。
0: 有朋友说我没有在南京喝过甜辣辣，我在上次我们出去到什么城市来着？带团出去到什么城市我记不得了。
1: 有甜辣辣是吧？
0: 有甜辣辣。
1: 新化吗？
0: 新化我没发现。
1: 有人讲我马上去梦竹家楼下买那个谢晓东鸭脖。
0: 叫谢晓东鸭脖。
1: 对，是的，是有。我上次去买过一次，我是那个时候他们家就是刚刚开业嘛，做活动。嗯，
0: 就能看到谢晓东吗？
1: 不能。
0: 他这个冬是那个冬吗？他是冬天的冬。
1: 他不是，他好像就是那个
0: 啊，
1: 对，好像是，我忘却了。
0: 我的天！
1: 对，但我讲真，我感觉那家一般。
0: 嗯，
1: 我觉得其他的叫，哎，
0: 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了之后呢，哦，一般，那我不去了。
1: 他应该买过的，所以他才说他要去买这家鸭脖的。
0: 哦，你看，有朋友就讲我在西安喝过伟伟冰酒酿。
1: 哦，
0: 都开西安去了，我的天！
1: 就还蛮有意思的感觉。
0: 对，
1: 哎，西安伟伟冰酒酿，
0: 哎，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无论你是生活在蚌埠还是蚌埠是你的老家，只要是跟蚌埠相关的这个产业，就是工业也好，然后这个店也好，你只要在外地你看到了之后，你倍感亲切。
1: 对，
0: 感觉嘿，自己人。
1: 还有人说他家楼下开了宾馆，台球棋牌。
0: 嗯，它也是一个就是融汇南北的地方了，因为有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吃到太和板面，它也是一个就是融汇南北的地方了，因为有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吃到太和板面，你可以吃到那个叫什么，就是淮南牛肉汤、淮南土豆片，你也可以吃到蚌埠的这个龙虾，双生不是开了合肥去了吗？对吧？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怎么讲也很正常。
1: 对对，我觉得就是烧饼加里脊的话，应该在别的城市吃到的话也没有那么新奇。
0: 哦，蚌埠人过去干的呀，
1: 还好
0: 对不对？
1: 还好。
0: 对，
1: 有人说我在哈尔滨喝过甜辣辣。
0: 那开的也怪远。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最近你家楼下有没有新开什么？

0: 店哈，什么类型的都可以来说一说。那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
0: 防晒一定要做到位哦。
1: 对，我们这个不光是讲这个，哎，这个得护肤，尤其是什么
0: 防晒，
1: 像男的显老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防晒。
0: 就是皮肤被紫外线
1: 老化了，
0: 对，照射之后就会变得老化，然后就皱皱巴巴，
1: 感觉给你晒皱掉了那种感觉。
0: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向大家来推荐一个小白管防晒隔离乳，这个呢是兰蔻的品牌，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那我们50毫升的正装，然后加送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那出门放包里随时的补涂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也给大家依然是配备了精致的礼袋，
1: 哎，还有仪式感，对不对？
0: 对，所以你自用啊，你这个送人啊都是 OK 的。它的防晒指数达到了 SPF50， 就是防晒，就是可以防黑，然后防光老化，
1: 这是一个超高值了。
0: 对，比方像你通勤啊出游啊，我觉得就是用这一支就完全就可以了。就是官网的价格1支50毫升的大概在600-700块钱，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520的限时特惠，一整套下来哦，刚刚有跟大家说到还送你4个10毫升的呢，一共是299块钱，
1: 总共
0: 相当于
1: 90毫升，
0: 对，相当于你就是买一送一了，感觉相当于就是两支那种感觉了，所以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最近有想要去买这个防晒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非常的好推开。对，而且很清爽类型的哈，不会让你觉得在身上黏黏的。
1: 是的，我们承诺啊，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299嘛，再减30269。那怎么样购买呢？千万不要输错了啊！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来进行抢购。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荣浩所唱出的《李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家最近啊，就是楼下有没有开什么新店？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1: 我们不限吃的，
0: 对，
1: 理发店呐、啊，就什么
0: 棋牌室呀，
1: 对，洗衣店呐、啊、都可以。
0: 对啊，我真的想吐槽一件事情，我们家楼下那个洗衣店洗的真的不好、
1: 不干净啊，
0: 真的不好，洗的也不干净，然后价格也蛮高的。
1: 明明你送过去是一件白衬衫，洗过来的时候是一件黑的，
0: 乌糟糟的。哎，不至于乌糟糟的，但是吧，我就觉得他洗的让人觉得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你懂吧？
1: 还要眼前一亮。
0: 对呀、啊，就是我需要这种视觉的冲击感。
1: 嗯，还要有这种情绪价值。
0: 而且我觉得就真的他们家价格不便宜。然后上次跟办公室的同事在聊天，他竟然是把衣服快递到一个地方洗好之后再快递回来，而且是外地。
1: 哦，那
0: 然后我就说
1: 不是自己店里面洗的。
0: 对，他因为他就是让他洗一些，就是我上次问他咨询了一下羽绒服多少钱啊，什么这种羊毛衫呀、这些都洗多少钱呢？那他的就上次说的价格，我说怎么那么便宜？然后他就说他是在网上找的，把衣服寄过去。然后人洗完之后再给衣服寄回来，
1: 他还不是自己家店洗的。
0: 对啊，就他寄到外地去啊，然后这个样子，我说我的天哪，开辟了我另外一个不知道的领域。
1: 这个、
0: 然后他就说、我说你不觉得这样很耽误时间吗？他说没关系啊，反正换季的衣服也不穿了，随便他。但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星期左右，就已经回来了。
1: 对，那我家楼下的那个洗衣店，我感觉他家生意就非常不错。对，我每次到他家去的时候，
0: 贵不贵？有没有办卡？
1: 办卡了，
0: 充值。
1: 对，我到哪都喜欢办卡。
0: 一般都是200、500。
1: 我充了500，
0: 充了500。
1: 对，充了500的话，然后他可以打7折。
0: 就是他是500送多少？
1: 不送，就直接打折。
0: 哦，这样子。
1: 对，其实我们家用这个就是干洗店的这个频率还是很高的，包括我的鞋也是送过去洗的。对，因为有些鞋就是我洗了就跟没洗一样，
0: 你顶多估计也就擦擦表面。
1: 对，而且有些运动鞋它的表面是那种皮的，就是你要自己
0: 麂皮绒，
1: 不是，就是那个我讲不好什么皮，对，反正就是那个，就是你要自己洗的话很容易洗坏。
0: 我知道你说应该麂皮，应该是那个，对，
1: 鸡皮上还有疙瘩是吧？
0: 有人说感觉干洗店的干洗机只是一个样子，光收衣服他们自己是不洗的。
1: 我们家楼下这一家，他是自己洗的，对。
0: 说都是送到大型洗衣工厂洗。还有人说我住的那边新开了一个叫聚义宫廷。
1: 桃酥。
0: 关了一个华运超市，然后被赵一鸣接下来了。
1: 赵一鸣，赵一鸣，来油品。

0: 对对，
1: 对，
0: 我们家那个附近也有一个，特别方便小孩去买东西吃，买零食吃。但是我不太理解，三顾旁边不是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小超市吗？
1: 嗯，
0: 就是应该也有朋友知道吧？如果经常在那边吃饭的情况下，应该是知道的。就是他开的那个小超市，我总觉得说，我总觉得他干不长。
1: 嗯，
0: 对不起，没有老板在听吧？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那边其实，而且他卖的东西也没什么特色。
1: 嗯，
0: 就是正儿八经的都能够买到的那个零食啊，
1: 对，
0: 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店也不大，还搞了一个24小时。
1: 嗯，
0: 说是。门头上写的24小时。
1: 我们家那个楼下之前也有24小时的那种超市。
0: 我们只是讲罗森。
1: 叫一品生鲜。
0: 啊、
1: 哦。后来就，来接他位子的是来优品。我感觉像零食店就是生意还挺不错。对。
0: 对，我也感觉好像零食店的生意还那个。
1: 对，就连我有时候买一点零食，然后被梦竹看见了，他都吐了羡慕的目光。哇，就你又买零食了，男的那么喜欢吃零食讲的。
0: 对，吕彪买零食的概率比我高太多太多了。
1: 对吧，
0: 他没事儿了拎一小包零食过来，里面杂七杂八的，我说哎我来挑选一下，我有点饿了。
1: 嗯。
0: 然后吕彪非常大气。你吃啊，
1: 随便吃。
0: 你吃啊。
1: 对。而且我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买了东西大家跟我一起分享的话我很开心。
0: 真的吗？
1: 对，
0: 多下次多带一点
1: 可以啊，没问题啊。我感觉今天太阳从西面出来了，吕彪你变了。
0: 今天估计中邪了。是因为今天晚上要上完班吗？
1: 对。
0: 有人说我家楼下还开了一个宝宝服饰店。
1: 嗯，
0: 我邻居开的，五一开业的，我老婆说有时间去光顾，还没来得及去呢。还有朋友留言说国外也有甜辣辣，那国外还有螺蛳粉呢，麻辣烫。之前好像是我是看到的新闻吧，还是咱节目讲过的我忘了。就是国外，然后就是有麻辣烫店，
1: 麻辣烫，
0: 然后那个外国人都在那个店，哦，人好多，都在吃麻辣烫。
1: 我跟你讲，你就别讲外国人了，现在到每个国家那个华人超级多。
0: 然后我昨天晚上在刷抖音的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韩剧《我的女孩》里面叫李多海？
1: 哦哦哦，
0: 那个女的，然后她，我就看了一下她的那个抖
1: 新闻，这两天就有新闻，对，
0: 看了一下她的抖音，然后她抖音推荐的是咱们中国的东西。他说哎呀，这个虽然我的粉丝都是中国的朋友，但是我说真的，这个39感冒灵好好用哦。他说我发现了中国的好物39感冒灵，他说非常好用。
1: 对。有朋友就我看啊，
0: 有人讲，有不，刚刚那位朋友说国外也有甜辣辣。有人问他哪个国家。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小区的楼下就是开的品类比较多的话，真的是哇，很方便我们的生活啊，
1: 对
0: 不对？
1: 而且
0: 你感觉就是一站式整齐哈，就那种感觉。
1: 哎，你们家楼下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它不像是弄得杂乱无章，它正好是在单边那一排，就是不会像那个车停的乱七八糟。然后那个就是堵得水泄不通，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还都方便，而且我觉得你们家那边的话就特别适合早餐。对，那一排早餐也真多。
0: 对，早餐也蛮多。
1: 对，
0: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们那个176期这边啊，没有374期那边的吃的东西，
1: 那边更加的集中
0: 全。
1: 对
0: 对，多，然后好吃的店多一点。
1: 你走两步呗，没事走两步。
0: 对对对
1: 对。刚才我们的二群当中还有朋友就讲，他可以带吕彪和梦竹去 吃那个在张公山找美食，张公山那一块美食也特别多。
0: 嗯，
1: 你看啊、哦，有几个激动的地方，张公山，然后还有那个特利亚，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二杠这一片，对，土锅街都比较集中。
0: 对，土锅街真的是、嗯、哦，每天这个人很多。
1: 对，
0: 而停车是真不好停啊。
1: 对。
0: 以前每家店还专门的支一个椅子放在那儿，占一个侧位。现在也不敢这样搞了。
1: 老弟，到俺家吃。
0: 对啊，有侧位，你看看停车方便。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那现在不行了，嗯、对不对？
1: 老板可以有位子，有位子。
0: 但是没有车位。要找车位，哎，您走两步。
1: 走两步。嗯，在那么小的地方，你想找到车位。确实也不容易，
0: 我跟你讲，
1: 他瞧不瞧，对吧？
0: 我跟你讲，你说到那个土锅街哦，
1: 嗯，
0: 我只要吃，我但凡去土锅街，我应该吃的是海之鲜，我才往那边跑。
1: 对，对
0: 其次我也很少会往那边跑。
1: 我们好像
0: 但凡去了就是海之鲜，海之鲜，海之鲜。
1: 我们去探店那地方也探了几家，对，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鸿运楼，
0: 对，
1: 新锐老火锅。
0: 对，哎，新瑞，对，新瑞，
1: 红梅海鲜，
0: 对，红梅就在那个海之鲜旁边，嗯、两家店挨在一起的，
1: 嗯
0: 嗯。有人说孟竹家楼下后期会开一家虾店，有个虾老板说的，说滨湖没有一家怎么到的虾店，他正在选址，也就是明年夏季之前开业。
1: 那个
0: 某虾老板直播说的，
1: 罗胖子，
0: 这个对这个事情，前两天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
1: 对，这我跟你讲的，
0: 就你跟我讲，
1: 对吧？
0: 嗯，
1: 我的妈，光念小喇叭。
0: 有人讲，刚刚主持人讲的是哪个小区这么大吗？还有六起
1: 绿地啊，
0: 绿地，
1: 绿地中央广场呀，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五六呀，对呀、啊，
0: 对
1: 对，
0: 没有七区，是一区。一期、二期、三期，
1: 正常的。
0: 对，
1: 我跟你讲，正常的是怎么讲呢？南区、北区、西区、东区，对，就我们的小区就是有南区、北区，当然分两大块的话，就是东区和西区。对，你看你们就一二三四五六，
0: 对。但是我跟你讲，每次就有的时候打车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啊，
1: 嗯，
0: 一跟他说啊，到绿地左岸广场六起、
1: 嗯，
0: 然后每次快到那儿的时候，司机就说了，你指路哈，
1: 嗯，
0: 这片这个，
1: 都叫绿地，
0: 这个这一片确实是俺们不是很清楚，
1: 嗯，
0: 怎么这个一起、二起、三起，怎么，嗯，搞不懂，你还你指路哈，我说好好好。说红辣椒火锅也是在土锅街新开的，老店在光明店，在光明店开了几年。哦，你看我们的听友，你看我们的听友现在就在我们家附近呢。对对对对，你已经到了，好快哦！我跟你讲，那个他们家就是你拍的这个照片，那个美式手做汉堡，他们家那个经典牛肉堡也蛮好吃的。
1: 嗯，
0: 那个旁边那个广东肠粉就是我讲的，他们家鱼丸汤好喝的。
1: 哎，但是上次你讲的有一家那个汉堡，你讲哎呦真好吃，后来我老婆吃了一口讲不好吃。
0: 你讲的是那个外卖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可能是那天我觉得好吃
1: 的。还有这样子嘞，就那天你心情好。
0: 就是后来就这家店，
1: 嗯、
0: 这家这个店，我后来又买了一次，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哦，
0: 对，
1: 就你们家这边，我真的就是来的不多，对。
0: 经常去呀、啊？
1: 那是买烟。
0: 哎，就是我讲的这家超市新开的这个，
1: 嗯，
0: 我
1: 搞它是卖什么的呀？我
0: 它就是
1: 搞不懂，
0: 它里面就不是，
1: 嗯，
0: 啥都有，小零食，
1: 哦、
0: 嗯，辣条、薯片，
1: 就感觉没有那么垂直，
0: 对，
1: 没有那么。特点，
0: 但是人家你看招牌上写的、选择多，省钱多。
1: 哦，对对对 对，
0: 搞个24小时超市，
1: 而且还有一个那个。
0: 但实际上，我每认为他家的品类有多那个。
1: 我跟你讲啊，我们家门口那个奶油品跟其他的奶油品不一样。其他地方奶油品的话，因为它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以零食为主，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我们家那个它会有洗衣液， 然后还有什么吃的用的面巾纸啊，这样

0: 这样东西比较多，它是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来品叫生活超市。
1: 嗯，
0: 对，
1: 嗯，
0: 就里面
1: 定位比较清晰。
0: 对，因为它就是在小区，对不对？
1: 嗯，
0: 在那一片的话，就是我感觉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家门口那个还真没有，就是在我们这一半边啊，马路的，就是在解放路的这个东边这片区域，
1: 嗯，
0: 就没有赵一鸣。马路对面，只要一过马路就能看到一个赵一鸣。
1: Oh.
0: 对，有来优品的地方就有赵一鸣，有那个就是甜拉拉的地方就有蜜雪冰城。
1: 哎，你说为什么呢？
0: 有那个沙县的地方就会有兰州拉面，有没有发现？
1: 嘿、hey. ，哎呀，那个沙县旁边没有兰州，不是在不在它旁边？
0: 嗯，
1: 在它附近。
0: 附近啊。
1: 对，
0: 通常呢就是离得比较近，我跟你讲。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这是什么砂锅，我感觉他这张照片拍的特别像流动的那个图片一样，我感觉那个砂锅它正在冒热气，感觉
1: 它确实是在冒热气啊。
0: 就是我感觉就有点嘟嘟嘟嘟嘟响那种感觉，我感觉这画面都动起来了。
1: 你吃了哪家呀？
0: 他就发了一个地方，然后还有朋友说有超群的地方就有老约翰。这个我记得以前
1: 不是
0: 大润发，就解放路那个大润发旁边是超群，然后呢也怪有意思，开了个超群，然后超群左边是老约翰，超群右边又开了个老约翰，对，给他夹住了。
1: 怎么这样子啊？
0: 对，
1: 怎么两家店？
0: 嗯，然后后来那个超群不干了。旁边那个就是他旁边那个老约翰也不干了，留了一下。
1: 哎，我们家楼下啊，就是那个又开了一个新的面包店，
0: 嗯，
1: 23，
0: 什么23？
1: 对，他名字叫23，应该有朋友是知道的，
0: 嗯，
1: 对，23面包店，就在那个瑞幸的旁边，
0: 嗯。
1: 我说那感情好啊，这喜欢吃西式早餐的可以了呀。
0: 对，
1: 买一杯咖啡，买一个面包，搞定。
0: 嗯，虽然我们有时候在那个节目当中啊，也会推荐大家早餐呐、中餐呐，适合吃什么样的，然后高蛋白呀，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总感觉哎呀，这就不是蚌埠人的早餐，对不对？你要天天喝牛奶、吃面包，我们没有说不好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总感觉没有什么味道。对，
1: 个人喜好。
0: 对，
1: 个人喜好。
0: 之前我碰到一个那个算是长辈级的啊，他就讲瓦迪妈来，你讲那个牛奶那个我喝不下去，讲我就要喝辣汤，真快活。我里面多在里面多加一点那个胡椒酱呢。
1: 哦，我也喜欢，就是、嗯什么
0: 蛋汤
1: 里面加胡椒，就是加多多的胡椒，如果再放点香菜的话更好。
0: 对，
1: 哎呀妈呀，
0: 饿了是吗？
1: 哎呀妈呀、
0: 这个点就是讲这个吃的话就真的是有一点饿的感觉。
1: 刚刚忽然之间脑补之后愣了一下，
0: 肚子咕嘟咕嘟叫了，
1: 愣了、
0: 有朋友说奶牛星球的可以吃，负担应该不大，给小孩吃的蛋糕。
1: 嗯，
0: 我跟你讲，还有朋友就讲那个乳糖不耐受，好多中国人都是，不是耐受不耐受的问题，就不习惯。对，就是这种不习惯，
1: 就想要吃点有味的。
0: 对，一个大清早的，然后有很多朋友他那个蘸醋吃包子吃饺子，他就要那什么辣椒。
1: 对呀、
0: 没有辣椒那个就是感觉哎不够刺激。
1: 像锅贴。
0: 对。
1: 哎，牛肉煎包也行，正儿八经的大肉包也行，
0: 对
1: 不对？萝卜粉丝包，
0: 你看那个死神
1: 海带包，
0: 死神去拍那个叫我们来的那个牛肉煎包，讲这个吃这个包子，我要搞一点那个辣椒，然后放在里面的话，感觉哎呦好爽。
1: 本来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啊，
0: 是这样，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我，而且就是素菜的包子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萝卜粉丝包的。
0: 萝卜粉丝是吧？
1: 对。然后之前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早餐店，但是他已经不干了。他们家也有那个海带包。
0: 对。
1: 哎呀，那个辣海带包真的哇，感觉好好吃啊。
0: 嗯。
1: 啊。
0: 但是呢就是
1: 天哪，
0: 像你之前讲过的好像阿姨就是这样的，是吧？吃包子不吃肉馅。
1: 哦，对，她吃那个肉包子她、
0: 就
1: 是不吃里面肉的、
0: 吃点那个就是有肉的味道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不要真正的去吃它。
1: 对，她就觉得讲上面那个包子上面有

0: 点那个肉味就可以了，他那个肉他不吃了。
1: 不放心。
0: 我吃。
1: 嗯，我肯定吃，我大口的
0: 吃。我也吃，我觉得我觉得没啥。
1: 对。但是我觉得吃那个包
0: 子。有的人可能，有的人觉得好像肉不好。
1: 对。嗯。我跟你讲，肉好不好，那就是看老板良心了。然后呢，但是醋一定要好。我买的醋特别好，我跟你讲。
0: 你自己家吃的呀？
1: 我跟你讲，我
0: 正儿八经在地这个早餐店里面，人不会给你多好的醋的。
1: 对，我知道，但是我自己带醋，你知道吗
0: ？OK 啊，没问题、
1: 我都自己带醋去。
0: 你到店里先讲好哈，这我带的醋哈，不是偷拿你们店里面醋。
1: 对，你这个地方有监控的哈。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了，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娜娜，恭喜你啊，顺利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6: 哎呀，本来以为卸完货就能好好休息了，结果听医生说产后的7天才是宝妈最脆弱的时候。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7: 很多人以为生完宝宝就轻松了，殊不知产后7天正是妈妈身体最脆弱也是最忙碌的蜕变期。产后第一周，妈妈的身体究竟在经历哪些变化呢？第一天，身体启动恢复模式，分娩后子宫会立刻开始收缩，以防止大出血。此时妈妈会感到剧烈的产后痛，尤其是喂奶时，这是身体在努力恢复的信号。同时激素水平骤降，会让妈妈情绪变得敏感，容易掉眼泪，这就是常说的产后情绪低落。第二天迎来下奶挑战，乳房开始胀痛，还可能伴随低烧和腋下肿块。这时最关键的是让宝宝勤吸吮，或请专业护士指导冷敷，手法通乳来缓解肿胀。第三天水肿达到高峰，手脚甚至脸部都可能出现浮肿，这是孕期滞留的体液开始排出的表现。妈妈会大量出汗，频繁排尿，一晚上换好几件睡衣都很常见。多喝水，多排尿，才能帮助

0: 祝身体尽快消肿。第四至五天，肠道面临考验，产后卧床，饮食调整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便秘及痔疮的发作。一位妈妈曾形容，生孩子没哭，第一次排便却疼哭了，此时应注意补充膳食纤维，必要时使用开塞露，切忌强忍硬撑，以免加重损伤。第六至七天，伤口进入恢复转折期，顺产侧切或者撕裂的缝线开始吸收，表面看似愈合，但内部组织仍很脆弱。剖宫产的妈妈走路时伤口会有拉扯感，这个阶段最怕盲目进补，比如喝油腻的下奶汤可能导致堵奶和腹泻，清淡饮食，按需哺乳，适当走动才有利于恢复。产后的一周里，妈妈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要求，家人能做的小事往往是最贴心的帮助。换一回尿布，做一顿饭，让她睡个好觉，温柔以待便是最好的照顾。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所唱出的《忽而惊吓》。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6:0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是我一个人和大家共同度过了，因为吕彪今天晚上在这个新闻综合广播在值班，所以他现在已经到对面去咯。大家也可以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啊，都可以我们在广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了，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共同说到的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家楼下开了什么新店，什么类型的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吧。在这个整点之前呢，我没有说到过有一些人啊，他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吃肉包子，但是吧他不吃里面的肉。还有朋友就是留言说，我见过喝牛肉汤不要牛肉的。诶，有听友就留言说了，我就是喝牛肉汤不要牛肉，我吃牛头肉、柴骨肉、牛杂就是不要牛肉，还不吃细粉，讲的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什么，就是喝牛肉汤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这个店家往里面放很多的干丝，我不是太喜欢吃那个干丝，所以就是尽量的我都会在这个买单的时候跟他讲就是少放一点干丝你们呢，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好的，那我们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其实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防晒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有一种思想，就会觉得说晒黑晒黑就是了，反正无以冬天就回来了。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光老化真的是会让我们皮肤加速衰老，所以呢我在此真的建议大家每天一定要涂上防晒。而我们今天介绍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的这个正装在专柜的价格50毫升呢大概是在6-700块钱，不过呢我们有一个520的限时特惠，一瓶50毫升的正装还会送您4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大家旅行啊出差呀、你就可以带上这个10毫升的小样放在包里，你随时的补涂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这个精致的礼袋，你自用或者是送人都是可以的。那么问题来了，它要多少钱呢？299你就可以买到一瓶正装的50毫升的小白管防晒，加上4支10毫升的小白管防晒的这个小样，相当于白得一套旅行装，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怎么样去购买呢？你可以搜索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去抢购就可以了。下单之前一定要去找客服啊，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便宜，269你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套防晒了。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刚说新开业的，一回家就看到了，人家都贴门上了游泳馆。

就我会非常非常害怕，我没有办法去克服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份恐惧的。我记得之前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啊，很多年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了，然后就是我们家养了一只小狗，小鹿犬。哎呀，那个老话说的特别的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它好讨厌哦。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有院子，还没有搬家的时候，然后它就逮了一只老鼠，嘿，它把它给咬死了，咬死也就算了，它还摆在大门口。我正要出门，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 what， 什么鬼？哎呀妈！但是我当时你们知道吗？我着急出门，我就在想。我跟你们讲，真的毫不夸张，我连跨过老鼠尸体的勇气都没有，就怕到这种程度。我当时我在想，我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要不然我拿一个扫把，我来给扫掉呢？好，我就拿那个扫把，我就开始，我跃跃欲试，我走到他的旁边，我想要去扫他的时候，啊！我自己又开始叫起来了，不行不行，突破不了自己内心的防线，真的办不到。我就想要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难以克服自己内心恐惧的？还有朋友留言说，哎，我刚走桥北那边过来，那边西瓜8毛一斤，也真便宜，怎么差这么多的呀？所以你有没有买啊？还有其他的朋友来看一下留言，说到这个游泳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去做到吧。有人说，梦竹，你是不是小的时候被淹过？没有，我跟你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个时候还小，大概，是初中吧，应该就是初中。有一年夏天的时候，然后跑到那个游泳池去，嘿，我那时候胆子还算是大的，我不会游泳，可是吧，我想要自学成才。于是乎，我那年夏天，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学会了，我也能在水里面扑腾了，我就自认为我自己是学会了。可是回到家之后，我发现我耳朵开始背气，后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得了中耳炎。第二年夏天我再去游泳的时候我就不会了。从那儿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了。就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还蛮奇怪的。人家都说那个学会骑自行车你一辈子都会骑自行车，学会游泳你一辈子都会游泳。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可能是没有把游泳这件事情学到精髓，我应该是还没学会。好尴尬的说。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说到这个到了夏天嘛，很多的朋友都有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减肥啊，这个夏天穿的衣服比较少，露肉了嘛，对不对？那我一定要展示自己完美的身材呀。这件事情发生在健身房，健身房的监控拍下了惊险的一幕。怎么回事呢？根据当事人的讲述，自己平时能够卧推150公斤，哇，这么厉害的吗？他说当天前面连续做了好几组，到最后挑战145公斤的时候状态已经不大好了，由于体力不支，杠铃一下子推不上来，失控了，而且脖子被死死压着，连呼救都发不出来。危急关头呢，他拼命的翻身挣扎，最后硬生生的把脖子扯了出来，颈部通红擦伤，事后去医院消毒，打了破伤风。哎呀，真的是要提醒所有的健身爱好者，大重量的训练务必结伴同行，或者是现场找人保护你。其实之前也有很多就是因为健身意外不幸离世，那健体强身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忽视这个安全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我之前啊，有一个人确实，他就是因为这个举了这个超负荷了，然后造成了这个不幸离世嘛。

那个视频我看了，我觉得很吓人，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吓人，所以务必提醒广大的健身爱好者，一定就是当你在做这种大重量训练的时候，一定要结伴同行，旁边有个人陪护你，帮你搭把劲，一定要这个样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就是有很多的朋友有一种思想，就是长了白头发之后就会说，哎，怎么搞呢，岁数到了。但是你们知道吗，科学家实锤，发色跟压力高度是相关的，越累越白，越焦虑越明显。更颠覆认知的是，白发不仅能够黑回去，速度还特别快。研究发现，一根白发从白变黑最快只用3到7天。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35岁的男性压力大到白头发，然后结果一次休假之后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还有女性婚姻危机期间头发变白，但是等到那段日子过去了之后，后半截他又自己黑回来了。所以说啊，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乱拔白发可能会导致毛囊炎。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别着急拔，白发变黑或许只需要一次休假。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白发？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头发白的还挺多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的焦虑了。最焦虑的一件事情应该是从第一根白发出现而开始的吧。我有一个朋友，30多岁，然后他有一次在照镜子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头发长了一根白发，头上长了一根白发。女孩子，她当时她哭了，就是这么夸张，他当时他哭了，他说我的天哪，他说我竟然长白头发了，代表我老了，年纪到了，天哪。后来他发现了这根白头发之后啊，他就立即发信息给我说，怎么办，你看看我长了一根白头发。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的，色多了不怕痒。但是有一个或者有一根白发的时候，你就那种心态就会不一样。说到头发这件事情，我想要问一问大家，你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剪头发的时候，有没有根据他们的要求，他们让理发师给你剪什么发型，你就必须得听，必须得剪那个发型。近日呢，江苏有一位妈妈带着女儿去剪头发嘛，想让理发师按自己的想法去给女儿修剪头发的长短。但是呢，你们知道吗，这位理发师非常的硬核，他拒绝了。他说，我不听父母的，谁的头发听谁的，让他自己和我说剪多少。哇哦，我们小的时候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理发师。剪完之后呢，这个小女孩非常高兴啊，跑向妈妈旁边炫耀新的发型，直言，我觉得剪得好美啊，妈妈。理发师的这句话戳中了不少的网友，不少网友表示说，很多父母习惯于替孩子去做决定，却忽略了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意愿。父母总想为孩子好，却很少问一句你想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尊重孩子的选择也是父母应该去学习的一件事情，难道不是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是短发，像一个男孩子一样，感觉我已经非常多年就没有在那么短的头发了，真的很短。但总觉得好像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短发好像也没有觉得这个不好看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还是因为年纪小吧，然后没有太多自己的主见。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非常的有主见，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 然后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也会给自己做一些什么样的规划。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时代也是在发展，教育理念也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以后啊，就是尽量的，就大事情啊，你可以替你的孩子去做做决定，小事情的话尽量的还是听他们的吧。好的，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兴哲所唱出的《怎么了》。时间是傍晚的6:50，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陪伴。那么在淮河文化广场呢，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没事儿想要吃吃龙虾，可以到那里淮河文化广场去转一转。好的，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我们来看一则协查通报啊，这是在今天下午的3:42，我们收到一条信息，请各单位帮助在群内转发，是否有高新区打车前往哪里呢？定远的五里带，有没有朋友搭载乘客从高新区打车前往定远的五里带？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96110，或者是拨打110。就在几天前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报道了，我们蚌埠市警方也是获取信息，有一个男子操外地口音，身上拿了6万块钱去奔现的，因为他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为什么呢？是所谓的女朋友呢？因为他根本也没有见过面，就准备带着6万块钱去奔现，去约会啊，想好事情啊。说白了，警方呢获取了信息啊，这个也是发了协查通报。当时也比较巧啊，这个协查通报呢通过各家公司发到这个公司群，我市的一位的哥叫杨杰，正好在等活，等活的过程当中翻手机，就正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看到信息之后呢，正好他就联想到，哎，我接的不就这么一单吗？就直接把这个被骗的，差点被骗，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骗他钱啊，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直接送到了双墩派出所。
8: 派出所了，
9: 后悔和庆幸。
10: 2020年5月4日，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淮上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8: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这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10: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淮上区反诈，
8: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10: 该男子称是携带6万元现金去骗取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万元损失。
11: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12: 存进去过了。
11: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1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0: 我也看到大家一些评论啊。第一呢，就是为警方点赞，就是警方获取信息很迅速，同时呢也为的哥点赞，的哥呢采取措施很果断，同时呢也为这个男子啊感到庆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警方和的哥采取的及时的措施，为他挽回了6万块钱损失。后来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男子呢是在网上聊了一个女朋友啊，这个来来去去聊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对方就邀请他，其实这个男的呢也是想好事儿啊，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这6万块钱呢不是都给别人的，有开房的钱啊，说是从太平新村打车到哪里呢，到这个凤阳，好像说已经联系好了要把钱给谁谁谁，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愿意跟他见面，见面能干嘛，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啊。就在5月18号的时候，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事人，来自于盛邦公司的的哥杨杰。
1: 我在桥北，在桥北那边等活了，正好老公在群里面发了个消息，发了个消息又瞟了一眼，知道吧？他看是一个西西西拉通道，盛邦公司，公司群。对，他看到这群里面信息，就瞟了一眼，知道吧？瞟了一眼，看了是一个西拉通道。西拉通道呢，正好我弟弟也想了，接了一单，我就看见，哎呀，这个单子跟那个通报的单子那个目的地是一样的，就给办办公室打个电话，正好电话里面那个秘密月亮。给这个陈哥上车过以后呢，就要意思送到那个双门派出所嘛。然后陈哥上车过以后呢，就没跟他多过点的那个，就打话吧。上来过以后呢，就直接给他送到派出所。然后再交给民警，我就走了。就是上次了，问了个周记者哈，然后开始行政过以后了，他家师傅就是开快的，我等着有事，我说好，就给他送到派出所了。从太平洋一出发的，对对对，到凤阳那个出口，应该是在板桥那个出口。
2: 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人他的神态什么正常吗？
1: 还好，对，依然很正常，但是有点精神不太好，精神有点退位，有点疲态。20岁出头吧，小伙子，不会超过25岁。
0: 说呢，这个当事人啊，被骗的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啊，当时都是有一些精神迷离了。说白了就是。对方想你的钱，你想对方的人，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钱没了，人你永远见不到。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下午的时候警方发的最新的一则协查，提到的是否有的哥或者是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从高新区带了一位乘客打车去往哪里呢？去往定远的叫五里带。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无论乘客在不在你车上，无论乘客有没有送到目的地，请各位拨打一下警方电话96110，这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啊，96110。赵先生就说了，说这个打网约车不太好找，这个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打的好像就是巡游出租车，因为打网约车的话，这个每一单每一单这个信息很好比对的，对吧？比如说在这个下午的4点，比如说就是这个点打车从高新区到那个定远五里带的，你说呢有几单，你说呢有几单，对吧？就是出发和目的地相同的没有几单，尤其呢你看到定远的这个五里带，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是正规的网约车的话，我觉得呢应该不难找。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3: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他的标志牌他没放路口，他放在里面，很多时候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他的标志牌他没放路口，他放在里面，很多时候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3: 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因为呢现在涂山西路呢正在提升改造，所以呢东海大道和涂山西路的交口现在东西两个方向都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涂山路。但是呢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这边的提醒标志啊设置的不是很明显，他觉得呢有调整的空间，所以导致了不少的机动车是误进了左转车道。因为你看在这个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如果要是西向东的方向，你左转是没有条件了，你只有掉头的条件啊，你左转是进不了涂山路的。但是呢他说你看你为什么不提前提醒呢？为什么不能够设置的更加明显一点呢？
1: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六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的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2百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就开心转过弯开心过以后才能看到。
3: 这个叶先生说的啊我也不大理解啊，这个提示牌我肯定是稍微放远一点啊，不能说呢我都进入到导向车道了，我都进入到路口了，我再看到这个提醒标志，对不对？提醒嘛肯定是提前提醒，不能事后还叫提醒嘛，对不对？我觉得甚至可以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啊。好的，各位车友，您经过这个路段吗？您觉得这边的提醒标志设置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还有呢就是您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驾驶员不再误闯路口？因为呢你误闯路口之后你真的不好办，因为呢比如说你只能直行，但是地上呢是一个左转标线，你怎么办？你直行不了，你怕被拍，对吧？多多少少的驾驶员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怎么办？掉头再回来，对不对？这就很麻烦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包括热线来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是说到，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跟我们反映说，现在呢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现在呢因为呢没有左转条件了，但是呢由于提醒标志设置的不是那么的醒目，导致有些车辆呢是误闯左转车道。就是你进左转车道的话，你不就要上涂山路嘛，对吧？你现在涂山路正在提升改造，全封闭施工，你左转你进不去，你怎么办？那你只有掉头再绕一圈，对吧？就是很麻烦。他建议呢，是不是把这个提醒标志啊设置得更明显一点啊？我看到微信当中，这是四群的朋友叫柔阁主人，他说呢，这个确实没有提醒，转过弯才能发现。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一群当中，多位朋友表示有提醒啊，你是不是没注意呢？普先就说了，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丁字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呢，最南侧也就是最右侧的左转车道啊，由于呢涂山路改建，地上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都已经是改为直行了，都已经改过了，而且地上的这个标线也调整过了。还有这个正能量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非常非常的清晰。因为它这个提醒标志，你说放在什么地方？它这个提醒标志呢，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左侧，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右侧。只有大家这个留意观察，它不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啊！你放在路中间的位置，你等于挡了一条车道啊！你只有放在绿化带里面，对吧？这个我看到这个提醒标志了。第一个有标线，

0: 呢也提到，施工期间按标牌分流行驶，这个标志这边看还是很明显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是不是可以改为直左，这样的话呢，这个左转车道因为有车辆确实需要掉头嘛，对不对？那给他一个左转。当然呢，如果我误闯车道了，那我也可以选择直行嘛，对不对？因为你地上是有直行标线的。蒲先生说，导向车道的标志和标线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改啊。他说呢，很多驾驶员呢都是习惯，知道那个道是左转车道，空中的标志呢已经改了，地下的标线也改了，可能很多驾驶员啊就是不留意啊。他说目前挺好，三条直行，一条左转，等涂山路呢修好之后，可以再调回原先的样子。原先好像是这个两条左转啊，他这边两条左转呢设置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在路口两条左转都是在最左侧啊，但是呢这边是考虑到大车的转弯半径的问题啊，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左侧，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右侧，中间夹了两条直行车道，是这个意思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觉得这边有必要进行调整吗？或者说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避免驾驶员误闯这个不该进入到的车道呢？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这个直左，这个方案因为它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全盘灯放行，不是全盘灯放行的话呢也很麻烦。对，各位觉得这个方案行不行？就是把左转车道改为直左车道。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色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微信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今天呢是5月21号，那据了解呢，在5月22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呢将会有一大批监控设备呢将会投入使用啊，这也是来自于办公室交警支队的启用监控设备的一则公告，其中呢就提到了像南山路啊，南山路是从延安路开始一直到中山街，还有这个红叶路，你几乎你可以理解为全段就可以了啊，红叶路还有环湖西路、财苑路、拥军路，你看这是之前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一些路段，说拥军路啊，你看这边违停车辆太多了，什么惠民路，你看这边都是不按导向行驶的，这个奥体路、银湖路、南湖路、行湖路、月明街、龙达路，你看这些路段呢全部是在滨湖，对吧，在滨湖这一段，因为呢在滨湖之前呢路早都建好了，甚至呢有些监控设备也安装了，但是一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行移交，以至于这边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交通乱象，包括我们说到的违法停车的问题。

0: 呢，像闯信号的问题，啊，不按导向行驶的问题，等等等等吧。现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几乎涵盖了整个滨湖片区所有的路段，监控设备都将会投入使用。希望各位相互转告。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条信息，转到我们的微信群。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我们微信群啊。怎么加呢？首先，在你的微信，点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然后呢，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找到公众号之后呢，你输“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首先呢，加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同时呢，在公众号对话框里边呢，再回复一下三个一啊，阿拉伯数字啊，三个一，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呢转了一则信息过来，说预计今天上午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说呢请广大居民和沿街的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通行路段不能够随意停放车辆啊！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转过来的，转得来的这个信息，因为它没有落款，是交警支队啊，还是这个施工方啊，还是社区啊？没有，只是有这样的一则通知。目前这边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正常通行了吗？好，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0，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哎，我真的没想到啊，在这个点还有这么多朋友在听广播。微信当中呢，芝林舍得清茶一杯都发来了三个一啊，我们稍后呢会把各位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刚刚是收到一则通知啊，这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转了一个没有落款的通知，通知的内容呢是从今天上午开始，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请广大居民和沿街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同时呢

0: 也提到，通行路段不能随意的停放车辆。由于呢不知道没有落款啊，所以呢也不清楚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很多朋友呢都在帮我们求证，非常感谢各位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啊，包括何女士啊，还有正能量啊，周周啊，感谢各位啊。周周就说了，可以正常通行，延安路至光明街。正能量也说，路口现在已经打开了。还有呢，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你看地图上呢看是可以走了，延安路从阜阳西路到光明街这一路段。还有何女士刚刚发了信息说，地图上显示正常通行啊，他说呢公交还没改，是这意思吗？哎，何女士，我想问一下，这边涉及到哪些公交线路啊？现在是不是延安路从阜阳路往北到光明街，现在是具备通行条件了？然后再往北呢？光明街我印象当中是不通公交车啊。然后再往北呢，到交通路呢，是不是也具备通行条件了？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是说到一位叶先生啊，昨天反映在东海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和涂山路的交口，说呢现在左转呢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涂山路呢在进行提升改造嘛，但是呢由于提醒不够明显，所以导致呢不少的驾驶员是误闯左转车道，导致很多驾驶员通行受阻。
1: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6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那个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2百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都开进转过弯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0: 我看了有朋友给我发的那个照片啊，我觉得那个提醒标志设置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那个提醒标志它不可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或者放在行车道的位置，不太现实，对吧？它只有放在路的两侧，就是在进入路口之前，路的两侧，可能你在中间行驶的车辆确实有看不到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把那个左转车道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直左，我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1: 就是讲东海大道从西向北上涂山路，现在不具备左转条件了，应该全部改成直行，左转进去也不此路不通。
0: 好，叶先生说呢，可以这么干啊。
1: 他说里面路封上了，看样也不是短期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那个标志，路口的标志要改一下，不具备左转条件。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
4: 上
1: 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非常感谢各位在节目过程当中的互动啊。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了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没有左转条件了，怎么办能够让更多的车友不要误闯这个左转车道，因为呢你又走不了，对吧？微信当中呢窗外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东海大道往左转进入到涂山路靠近加油站的路口就有一个提醒标志，他说有啊，前方施工，但是呢很多车辆呢可能是没有在意这个牌子，就把车直接开过去了。开到地方之后呢发现道路已经封闭，怎么办呢？重新掉头。他说呢施工方就在附近啊。你是施工方啊？他说我施工方就在附近，我经常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不少的车辆。他说呢施工单位完全可以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左转弯的路口可以再设一个提醒标志。

0: 很简单，就是前方施工请绕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或者写上的前方施工道路封闭也可以。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是转给了施工方，施工方呢表示将会到现场进行勘查，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让驾驶员提前并且很明显的看到提醒标志，尽量避免施工给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窗外说了，他说这个问题呢他也发现了，确实是施工单位啊疏忽和大意造成的，只不过呢他们不是同一个单位，没有办法去找他们的负责人。行，这个我们来找啊，我们已经找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对方已经做了明确表态，将会呢到现场实地来看。因为呢有些时候啊，这个施工方设置相应的一些标志标牌都是凭感觉，或者说呢叫习惯性的啊，我提前一个路口，反正我，你说有没有，我有啊，对不对，你来检查有没有，有这个标志啊，我提前我就设置了。但是你一定要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看这样的问题，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设置提醒标志，你不仅仅是要有，而且你要能够让驾驶员看得到，最起码尽量看到。我为什么说叫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就是这个原因。涂山路和东海大道施工，对吧，请各位绕行，或者说呢左转暂时封闭，你怎么写都可以，你只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就行了。哎，包括你看普先生也说可以设一个涂山路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绕行，怎么写都行，只要大家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就没问题了啊。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阜阳路啊，从这个应该是延安路啊，延安路从阜阳路开始一直往北到光明街，现在呢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我们也看到了通知。但是呢有朋友说，你说你看公交线路怎么还没有调整，这边还真的有公交线路。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发信息在提醒我，111还有 V3 啊，有两条公交线路啊，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公交的这个调整方案。是这样的，因为呢他这边道路就是打开，我没有看到官方的通告，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通知，我不知道社区发的还是哪里发的，他也没有这个落款，是不是公交公司也没有获取信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恢复原线路行驶。还有呢这个地方打开是暂时打开，还是说呢在整个延安路大桥通车之前都是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状态。对，所以呢如果要是暂时打开的话，我估计公交车这个调来调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包括呢这个正能量刚刚也提到一个信息，说你看阜阳路和延安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这在这个施工期间啊，这边呢是没有右转条件的，你只能直行，对吧，你只能东向西继续直行。但是呢现在打开了，具备右转条件了，说地上的标线呢还没调，没问题。其实大家呢像这样的事情呢不要过多担心，你该右转，只要有右转条件你该右转就右转，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山，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超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

0: 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6: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50。就在近日呢，我们蚌埠市警方呢，通过这个群众举报，查了一辆车，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这位驾驶员呢，竟然是从网上买号牌。我不知道这个网上怎么还有卖号牌的，用途呢很简单，就是为了进地下车库。但是呢，被交警给查了，也罚了。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0: 近日，蚌埠交警接群众举报，光天化日之下，一男子竟在马路上换起了车牌。
11: 你这车牌换个乱就车了，
12: 有车库吗？
13: 然后开车不是你，看见吗？那是闹好讲的，不拉过来。
12: 我买的。
13: 门禁视频反映，你这要伪造号牌一个责，你驾驶行驶伪造变道行驶号牌向道路行驶违法行为。
9: 来，这个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其实身边这样的事情呢，曾经呢就发生过。大多之前呢，像这个套牌，就是在号牌上做手脚，我们说是这个套牌，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躲避处罚，对吧？现在去在号牌上动手脚，一方面呢是躲避处罚，另外一方面，这个很占了很大的比例啊，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进地下车库啊。因为现在很多小区进行人车分流，这个很多机动车不需要进小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地下车库，但是呢，地下车库是要收费的，便宜的两三百，贵的可能是三四百。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蚌埠市有没有更贵的地下车位啊？对，有的是交月租，有的是交管理费。但是呢，有些驾驶员为了少交车费，对吧？比如说我家里有三辆车，现在家里面有两三辆车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不想交那么多的钱，怎么办？我只去办理一个号牌，办理一个车位，我剩下的两辆车呢，好，回家之前我把这个买的套牌给它装上，买的这个号牌呢就是办理过缴过费的这个号牌，一识别好抬杆进小区，出小区之后我再把这个号牌呢再给它卸下来。我估计啊，现在操作应该是比较简单，都不需要去动螺丝，是不是粘贴啊还是怎么着。刚刚我们说的这位驾驶员呢，他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省停车费。你停车费是省了，但是你知道吗？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不是故意污损号牌，他也不是说未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号牌，你这叫什么呢？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完全是两码事儿。像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你要是污损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的话呢，记9分，然后呢是罚200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伪造和变造机动车号牌，比如说你使用别人的号牌，再比如说你改变号牌的数字，你的号牌是皖 C12345， 你改成皖 C2345 了，你如果不就改一个数字吗？这是多大点事儿？理解错了，这个事儿可大了个去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就是哪怕你只是改了一个数字，你的性质就是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记分，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担得起，第三个要行政拘留。顶格来的话，罚款5000，记12分，拘留10天。你说这个成本多大？就为了省了几百块钱的停车费，你说值吗？还有呢，就是有些驾驶员呢在这个号牌上动手脚，觉得呢这个法律法规管不到我，可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呢是比较简单，就是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什么叫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对吧？什么叫按规定安装和使用？ 不明确吧？故意遮挡和污损，

0: 比如说，我这个车上糊的都是泥，你说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比如说，我这个车上挂了一块抹布，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大家不要以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比较简单，交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不好去裁量，你就去耍小聪明。公安部很早之前的时候就发布过《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就发布过这样的一些指导意见，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叫法律的释义，这也是让公安机关一线的或者基层的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如何正确掌握和使用道路安全法的相关的法条，它是有相关释义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就是有些交通违法怎么去认定的问题，比如说污损号牌的问题、拨打电话的问题，它都有，可以搜。叫《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意见》，你这么搜应该能搜到，你就搜那个，就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指导》，你就能搜出来，关键字输进去就可以了，里边相关的信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来，微信当中的普先生发来信息说呢，涂山路火车即将挡道，在5分钟之前的时候呢，火车已经到金山路的桥洞了，非常感谢啊。还有呢，千万不要冲黄灯，说呢，他们车队啊有一个老几，也是为了逃避小区的停车费，贴了东西在号牌上，出车的时候呢忘记拿掉了。上路就被交警给查了，当时呢就扣了12分，但是呢这个老几呢是开营运车辆的，这位老大啊，他说后果很严重，很简单啊，从业资格证就没了，对吧？一次记满12分嘛。还有呢，这是微信当中的清浅时光，想问一下家里的两辆车之间的车牌能不能互调，千万别互调，肯定是违法，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个跟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基本上差不多啊，因为呢号牌它是有唯一性的，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它有车的特征，它有车架号，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千万不要对调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吧。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

挚，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但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

励志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年的情书，相比较写信写情书的年代，虽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快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地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的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

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他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 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才会更加容易收获快乐。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

花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利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

济南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

0: 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
4: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But I'm sorry.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

0: 上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思。
1: 啊，我说真的，我现在这个底气不是很足，有点累。
0: 昨天晚上都去玩了吗？朋友们有没有去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活动现场呢？
1: 昨天晚上是晚酒之夜哈，我跟新慈主持了这样的一场载歌载舞的活动，
0: 那真的是星光熠熠的，
1: 是都是实力唱将，
0: 对对对，
1: 还有明星大咖，
0: 嗯
1: Rain 都来了。
0: 那个 MC 可能也自己也没想到是因为这个火出圈了。啊，昨天晚间的这个在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活动现场的晚酒之夜的这个舞台上啊，有很多精彩纷呈的演出，大家如果有去到的话哈，用一张照片来证明你看到了我们俩。
1: 反正我昨天
0: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
1: 活动结束之后倒是有很多人给我发照片，几十个应该是有的。
0: 哦，那我没有那么多，我只是看到群里面有大家有一洗发的照片。
1: 嗯，
0: 美泰有人私信给我发，
1: 我真的我有几十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
0: 啊，他们都好好爱凑热闹哦。
1: 对，怎么那么爱凑热闹啊？
0: 也希望大家在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活动现场能够玩得开心，吃得尽兴啊！
1: 哎，是。那么本周日那将是在我们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最后一天了哈。
0: 嗯，
1: 那在这10天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当中，我相信有非常多外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蹦布来做客。我跟大家讲，我昨天跟新慈真的是终于知道我们蹦布市的龙虾啤酒嗨完节是出圈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们在那个舞台后场的时候，就有来自山西省的哪个城市的一个市委办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就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就是来了解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这个活动是怎么组织的呀，演员是怎么招募的呀，
0: 对，我们这个场地是怎么布置的，然后有哪些这个规则，
1: 对
0: 对吧，就包括销售的规则，
1: 对
0: 各个商家参与其中的一些规则呢，包括每一个这个不同的主题之夜现场的活动是怎么安排设计的。
1: 是人家就来学习，我跟你们讲哦，人家外地人都来学习了，外地的政府都来了，
0: 当地的文旅部门是吧？
1: 别说咱们蹦布的龙虾啤酒嗨完节不出圈了，
0: 嗯，
1: 我跟你大家说啊，已经开始出了，
0: 是吧？
1: 所以这次已经进入到了尾声，而且最后的这个尾声也是一个高潮，因为今天晚上是周五嘛，
0: 嗯，
1: 然后我相信周五、周六、周日来到我们的文化广场的朋友一定会更多，
0: 嗯，
1: 所以呢，在这最后3天的时间里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这个嗨完的关键，
0: 嗯，
1: 给它搞起来。
0: 哎，是是是，最后的这一波热情咱们大家把它 hold 住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你看今天是周五，明天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料想得到还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慕名前来打卡。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哈，因为这是我们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节目了，
0: 嗯，
1: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蹦布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明年龙虾啤酒嗨完节你有啥建议？比如说你觉得场地在文化广场好不好啊，
0: 嗯，
1: 如果觉得场地还可以再扩大一些，我们去哪里呀，还有哪些的活动
0: 嗯
1: 可以给它安排起来，
0: 嗯，
1: 我们一起给龙虾啤酒嗨完节，嗯，第5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咱出出主意吧。
0: 哎，是今天咱们共同来为明年的这样的一场盛会提前做一做功课。
1: 对，
0: 咱提前把咱一些想法
1: 啊
0: 整理一下，
1: 是
0: 到明年咱们开始策划活动的时候，
1: 嗯，
0: 能够更有针对性的把大家的这些好的建议运用在其中。
1: 我觉得哈，其实可以搞一个全市的歌手大赛，
0: 嗯，
1: 在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
0: 谁咱俩去唱啊？
1: 嗯，也不是不行啊。
0: 咱俩昨天在那个 DJ 和 MC 在上面那个。

0: 大家互动的时候，我们俩恨不能就放下话筒就冲上台去跟他们响应，
1: 我恨不能就像音响老师老死把话筒给我打开，我现在唱、
0: 真是，就是有可能不同类型的节目的风格，然后它也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观众基础。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文化娱乐类的，对于咱们这个蹦蹦的市场，对于蹦蹦的朋友来说，咱也需要来通过一场一场的演出，来把大家的兴趣爱好或者怎么玩、怎么互动给培养起来。
1: 我觉得明年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呀，
0: 嗯，
1: 真的可以定在这个奥体，
0: 嗯。
1: 然后
0: 场子更大是吧，
1: 场子更大、
0: 嗯、
1: 然后其中有一天我希望搞一个电音节，
0: 嗯，
1: 你觉得好不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就真的就在那种电音节的这种气氛之下，
0: 我们嗨起来
1: 就才能嗨起来、嗯、
0: 还把三轮车夫给喊来是吧，
1: 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就是请一些那个电音乐队现场打碟
0: 啊、哦、是是是，这可以这可以
1: 对吧、嗯，好，那么明年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场地啊、选址啊，
0: 然后节目的类型啊，
1: 然后邀请哪些商家来呀、
0: 啊？是，
1: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参与。嗯、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0: 是，那今天早间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这个资讯歌曲，然后还有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时也还有我们的完美甄选为大家守护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今天虽说预报是有雨的一个天气情况，
1: 但
0: 就目前早间这个状态，
1: 嗯，
0: 它不大能够轻易下下来，
1: 是
0: 吧？
1: 别下别下别下，
0: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当中呢，防晒的工作还是要做好的，夏天不涂防晒立马老得很快，所以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硬货，兰蔻的防晒乳的套盒，好用又划算。这个套盒当中呢，内含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个正装，再加送4支每支10毫升的旅行小样，出门放在包里随时补涂也非常方便，同时还配备了精致的礼袋，自用也非常有仪式感，送人又拿得出手。兰蔻小白管防晒同时还能够养肤，干皮不拔干，敏肌放心用，它上脸不泛白不搓泥，而且自带 SPF 50的超高防晒值，有效的防晒黑防晒伤，防止光老化，通勤出游用它一直搞定。今天官网要6700的小白管520限时特惠的活动依然持续当中，一整套下来只要299，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这样的一个兰蔻清透水杨防晒乳的套盒只要269，到手90毫升，相当于又白得到了一套旅行套装，这样的机制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们承诺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的下单无风险。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水漾防晒的套盒链接了。

0: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69590641395。90641369590。那稍后时间在7:30以后，大家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暑期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目前正在火热报名，我们在7月初跟8月底的时候会有两场游轮游啊。那今年的夏天可以说是会非常的热，那夏天的热力升级，不如躲在爱达摩都号和海洋光谱号的清凉里，不用赶行程，不用扛行李，吹着海风吃大餐，看演出，玩甲板派对，连梦都是蓝色的。
1: 哎呀，
0: 想一起出发吗？快来报名吧。
1: 嗯，
0: 或者来咨询哦。
1: 对，因为早期报名的话呢，优惠的幅度还是比较可观的。越往后期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就会慢慢的水涨船高起来，所以到时候可能您想要的舱型价格上却让您觉得有一些受挫哈。
0: 是。
1: 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计划，让您在最佳的优惠的时候抢占这个风口。
0: 是。那夏天很多家长都要带孩子出去旅行，那出去旅行可能就是觉得第一个热，第二个累，第三个孩子觉得很无聊。

0: 那么在爱达魔都号和海洋光谱号两艘这个游轮之上哈、啊，你这些问题通通得到解决。第一个，不改行程。
1: 嗯，
0: 漂浮在蓝色的大海上，旅游目的地是韩国，然后我们到韩国也是非常的轻松，在船上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会让孩子觉得非常有趣，因为针对孩子的活动也非常的多。另外不会热，
1: 嗯，
0: 船舱里边恒温恒湿，甲板上边虽然太阳有，但是海风吹在您的身上都是凉爽的。也不需要您带着行李来回赶，因为我们在蚌埠往返上海的这个路程啊，都给您安排好了。
1: 是，不仅如此呢，在船上，为了防止大家有失联的焦虑，我们也
0: 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我怎么办？我找不到别人怎么办？
1: 我们也为了防止大家有这种焦虑的心态哈，我们也为所有报名成功的朋友们哈，每人有送上1G的流量，可以在这个游轮上面来使用。
0: 爱达魔都号会赠送每个朋友1G 的流量，然后呢，这个海洋光谱号赠送每个房间50美元的
1: 50美金的消费券。
0: 对，50美元的消费券。
1: 嗯。
0: 好，早间的7:21，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后应急恢复。
1: 继续来关注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
0: 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
1: 公安部的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
0: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1: 继续来关注。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了防止疫情的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以及其相关的产品。
0: 就河南尉氏县多名居民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经过调查，是19号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自来水水源井，造成突发性饮用水污染，后续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1: 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黑龙江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招商局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板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涉罚人数65人，其中对于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
1: 据美方20号的消息，2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

0: 式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0: 根据伊朗方面21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1: 我们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从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中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和中部、河北中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早间的7点26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早安蹦埠。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是，如果明年我们的第五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举办，诚挚的邀请您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策划，您觉得我们的这个活动还可以怎么办？比如说在哪儿办呢？规模多大呀？请谁来呀？
0: 安排哪些活动啊？
1: 对呀。
0: 好，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同时呢，稍后呢，在健康加油站节目之后，抖音直播间也将会同步开启，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早安蹦埠的名字，找到正在进行的直播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0: 娜娜，恭喜你啊，顺利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7: 哎呀，本来以为卸完货就能好好休息了，结果听医生说，产后的7天才是宝妈最脆弱的时候。
0: 蹦埠市中心医院、蹦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很多人以为生完宝宝就轻松了，殊不知产后7天正是妈妈身体最脆弱也是最忙碌的蜕变期。产后第一周，妈妈的身体究竟在经历哪些变化呢？第一天，身体启动恢复模式，分娩后子宫会立刻开始收缩，以防止大出血。此时妈妈会感到剧烈的产后痛，尤其是喂奶时，这是身体在努力恢复的信号。同时激素水平骤降，会让妈妈情绪变得敏感，容易掉眼泪，这就是常说的产后情绪低落。第二天迎来下奶挑战，乳房开始胀痛，还可能伴随低烧和腋下肿块，这时最关键的是让宝宝勤吸吮，或请专业护士指导冷敷，手法通乳来缓解肿胀。第三天水肿达到高峰，手脚甚至脸部都可能出现浮肿，这是孕期滞留的体液开始排出的表现。妈妈会大量出汗，频繁排尿，一晚上换好几件睡衣都很常见，多喝水多排尿才能帮助身体尽快消肿。第4至5天肠道面临考验， 产后卧床、饮食调整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便秘及痔疮的发作。一位妈妈曾形容，生孩子没哭，第一次排便却疼哭了，此时应注意补充膳食纤维，必要时使用开塞露，切忌强忍硬撑，以免加重损伤。第六至七天，伤口进入恢复转折期，顺产侧切或者撕裂的缝线开始吸收，表面看似愈合，但内部组织仍很脆弱。剖宫产的妈妈走路时，伤口会有拉扯感，这个阶段最怕盲目进补，比如喝油腻的下奶汤可能导致堵奶和腹泻，清淡饮食，按需哺乳，适当走动才有利于恢复。产后的一周里，妈妈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要求，家人能做的小事往往是最贴心的帮助。换一回尿布，做一顿饭，让她睡个好觉，温柔以待便是最好的照顾。
6: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是啊，我们我刚才我有点累，
1: 略显疲惫。
0: 对，略显疲惫啊。好，我们的抖音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来直接跟我们互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然后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1: 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如果明年咱们再举办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时候，你有哪些建议？舞台在哪儿？定在哪儿？对吧？演出有哪些节目？什么类型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场这些参与的商虾铺们，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安排？或者他们之间在

0: 在吃虾这个环节上面有哪些更有利好的一些政策？
1: 我觉得规模可以再大一些，引进的就是这个业态更多一些，就是肯定还是以虾为主嘛。然后你今年我们不是有13家虾那个就是知名的这个虾铺的经营户然后来到了嘛，我觉得明年至少我们得来到20户25户这样吧，
0: 就规模再大一点，参与的这个品牌更多一点，
1: 就业态也再广一点吧。包括像是我们蚌埠市那些知名的烧饼夹里脊的老板都过来，小好赶紧来，
0: 把小吃去赞满。而小好昨天晚上去了，
1: 我看到了，
0: 他在台下跟咱俩打招呼。
1: 对，
0: 我说你别急，我明天去找你。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1: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应该把这个蚌埠的那种小吃业态应该更多的引进来，
0: 更多元一些，
1: 因为这个时候有非常多集中的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蚌埠。
0: 然后呢，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呢，就希望能够一站式的，到一个地方买到所有的好东西。
1: 是，
0: 而且得最起码得是这个赛道的领军人物。
1: 对，
0: 对不对？那说到我们这个各个业态的小吃，咱今天早上稍后得早点走，咱们得去跟小好约好了，要去拍烧饼夹里脊。咱
1: 我已经放他2天鸽子了。
0: 我们真的是改了2天，马浩好个不乐意了。然后今天早间又到了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拍摄的牛肉汤的这个视频哈。今天吃点啥系早餐系列，我们跟大家共同推出了奇瑞牛肉汤。你把你这条给我散掉，重新发。你这是对他的不尊重。你是对他的不尊重。
1: 对不起。
0: 大家可以打卡啊，来到咱们蚌埠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看一看咱们早餐系列。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奇瑞牛肉汤。
1: 是。
0: 晨起一碗奇瑞汤，肉香四溢，满口香。
1: 好，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朋友去到这个东方明珠的这个西门这儿来喝过奇瑞牛肉汤。如果您没喝过，我觉得就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很遗憾。因为奇瑞牛肉汤跟我们平时喝到的淮南牛肉汤不太一样，因为淮南牛肉汤就很好喝了，对不对？
0: 它更讲究内容物的丰富。
1: 对，
0: 但奇瑞
1: 简单一点，
0: 奇瑞他们家更强调汤底的醇厚和肉的品质。
1: 他们家肉就真的切的还蛮厚的嘞。
0: 对，而且老板特别松弛感拉满。为什么这么讲？就是他一边切牛肉的时候还可以一边跟你聊天，他在盲切。还不伤手。
1: 他们家的饼我很喜欢吃，就很筋道。
0: 对，
1: 泡上汤以后就很顶。
0: 每张饼又是现烙的，然后又在这个饼的赛道当中，它又是偏薄一点的。
1: 对，
0: 比较容易被汤所浸润。
1: 对，它那个辣椒也很好吃。如果您没吃过奇瑞牛肉汤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去喝一下，喝一碗元气满满的牛肉汤。而且他们家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如果汤喝完了不够，你可以再去续。
0: 然后那个老板给肉给的也是挺舍得的。
1: 对，
0: 他不像有的店就可能几片，
1: 他很厚实。
0: 对，
1: 切的不薄。
0: 对，
1: 汪王说，吴彦祖啊，开个我这样的店，你什么店啊？你最好开的是什么正经的店。你要不是什么正经的店，我跟你讲，我立刻我就要在节目里面批评你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说到如果明年咱们再办龙虾啤酒嗨完节的话，你有哪些想法？你有哪些可以在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上再增加的一些项目，重设的一些这个流程或者是方案？
1: 是。
0: 大部分就说明年再办的话，我建议
1: 啊，
0: 不要打这么大这么高的台子
1: 啊，
0: 和观众的距离感有点远，不利于互动，没有亲切感。不利于大家参加。
1: 但是如果舞台搭得不高的话，站在后面的人
0: 根本看不到。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看台下有很多吃虾的朋友啊，他们是坐在那儿，
1: 他们那个比较远了。
0: 对，如果舞台
1: 矮一点，
0: 没有一点距离，没有一定高度，那他们坐在后面就是两眼黑。
1: 而且舞台跟观众的距离一定要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容易，就如果太近了，很容易发生踩踏，
0: 就怕大家吃开心了，然后这个情绪一上头。
1: 对，所以这个建议，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我作为有着多年舞台经验的朋友告诉你，你的这个建议可能不。

0: 会被踩。
1: 他也害怕他在舞台上的时候被大家太热情给扑倒。
0: 对，突然一下唰，轰击一个飞扑，一个大踹。
1: 啊，好害怕。郭靖老师说，如果下一届举办的话，能不能咱把那个场地定在湖上生明月啊？你看那个湖上生明月当中还有个大广场，举办活动演出不正好吗？还能够借助周边的这块水域，咱们搞一搞什么钓小龙虾的比赛。
0: 但是我觉得湖上生明月搞这个龙虾节，我有几个疑问哈，就如果我们
1: 要是你有几个担忧是吧？
0: 就是我们在一起就是
1: 商量这个事儿，
0: 策划组，咱们在这个上面，肯定就是你一个人提出问题以后，另外一群人要反驳他，直到反驳的这个问题能够不被反驳了。
1: 嗯，大家众口调成一致的了。
0: 对，第一个问题，湖上生明月。因为是龙虾啤酒嗨完节，
1: 嗯，怎么着
0: 有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去会喝酒，
1: 嗯，
0: 周围离水实在是太近了，
1: 哦，
0: 晚上如果人喝多了，
1: 嗯，
0: 那个是因为他讲的那个广场距离门那个地方还有很就是那个
1: 有点距离
0: 那个地方，
1: 嗯，
0: 它中间其实过去的话其实是要经过水系的，
1: 嗯，
0: 万一他
1: 一个不小心
0: 掉到水里面
1: 一个踉跄，
0: 对，
1: 哎呀妈呀，咔嚓哗
0: 噜噜噜噜噜噜噜，这怎么办？
1: 哎，那个水那么深吗？
0: 龙湖的水，我跟你讲，这就用笨话讲，这就是缺气不缺气的事情了。
1: 龙湖的水，我的泪。
0: 对，你觉得我讲的这个可是个问题？
1: 这个安全因素是要考虑起来的，
0: 因为安全一定是所有活动策划执行之前
1: 基础之基础，
0: 对，基础之基础。
1: 哎，那如果旁边像用那种。那个路障啊什么给他围一下呢，
0: 你相信我
1: 一定会有缺气的事情发生。
0: 对，
1: 主办活动的，
0: 因为我们搞了这么多活动，就有时候那个缺气的事情缺的你都不知道，那个这个
1: 不能理解。
0: 对，我都不能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1: 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啊。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湖上生明月那个场地啊，就是周围都是古民居，
1: 嗯，
0: 如果万一喝多了，然后这个卫生的问题，把这个什么酱油汤啊，把地上弄脏了，
1: 不要破坏咱们这个景点，
0: 古民居的破坏怎么办？
1: 嗯，万一这种情况，
0: 对，
1: 嗯，
0: 就还有卫生环境的问题。
1: 哎，对，你看，那个一对眉毛的修养就也说到卫生环境的问题，老杨提到一个问题，也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担忧的，就是。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很好打车，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
1: 但是如果人气旺的话，你相信我，
0: 一
1: 定是
0: 好
1: 打车的，
0: 而且一定会有这种接驳车出现的。
1: 对，会有那种线路之间的活动专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1: 商
0: 榷一下吧。
1: 对对，不是说一定不行，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得设计在预案里。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它那个地方能通到天然气吗？因为烧虾还需要天然气啊。
1: 对，
0: 那附近有天然气管道能够接上吗？
1: 现有的客观条件能不能够实现，能不能够被满足？
0: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如果借鉴于本次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文化广场上整个这个活动现场都是拿了这个布把地面给遮上了，
1: 嗯，
0: 这样即便是有油污的话，在事后只要把这层布给清理，不会对于文化广场的地面造成任何的污染。
1: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作为城市会客厅嘛，然后我们的文化广场也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对外的一个作用，那包括对于很多市民朋友，这也是大家休闲放松遛弯的一个好去处。平常的时候都是孩子们在广场上面可能会
0: 更多一点。哎，你所在体育场或者是奥体育馆，
1: 我觉得在体育场可以，
0: 但体育场门口的体育路实在是太窄了。那你
1: 借由这个机会，
0: 我觉得你们家那天就那比如说龙虾节那几天，你们家就举架搬迁吧。
1: 建议这个情况，在这之前，咱把那条路扩一扩。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离三院有点近，我怕晚上那个音响喇叭一响，影响人家住院的人。
1: 哦，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吧？
1: 对，这也是。
0: 于是乎就奥体吧。你觉得奥体怎么样？我觉得奥体才好了，奥体从里面从门口到里面都能摆。哦，这是个好主意。一说谚语说，我觉得湖上生明月挺好的。
1: 嗯。
0: 实在不行啊，我就觉得要不然

0: 咱就是在那个大学城的附近啊，
1: 嗯，
0: 高铁站那个地方，咱寻摸一块空地，
1: 嗯，
0: 找个推土机给他那个地平平，
1: 嗯，
0: 咱就在那个地方现搞一个，
1: 这样挨着青春市集似的，是吧？
0: 对，就现搞一个场地出来。
1: 嗯，
0: 我大不了我那一个礼拜我要回家。
1: 还把你说的好像很大方似的。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场地是可以的啊。
1: 嗯、
0: 有朋友说，大学城有点远了吧？我不远，我不远。
1: NPC 是可以的，你看今年呢，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就有咱们官方指定的 NPC， 跟他互动的话，还可以有机会来获得银票。这个银票我们在昨天晚间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银票是当天领，当天兑，
0: 嗯，
1: 不找零，不兑现金，过期不补。
0: 是，有朋友问，最后三天龙虾节的具体活动，想继续去凑热闹，每天晚上啊，都有非常多的活动。今天晚上有一个广场舞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就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现场，可以看一下哈。
1: 嗯，
0: 今天晚上的现场的主持人是秋子。对，今天晚上是秋子主持的。
1: 哦哦哦，舞台上是秋子。
0: 今天晚上的视频直播是我六点钟。
1: 视频直播是阿
0: 紫。哎，你们晚上六点钟到文化广场去抓我哈。
1: 嗯。
0: 对，因为我手里边有很多的银票，有银票的话就可以来兑换这个奖品。
1: 两张银票你可以换饮料或者是牛奶，是二选一的。
0: 四张银票
1: 的话，你可以换甜
0: 酒啊，甜拉拉饮品券是三选一，白酒、黄酒跟
1: 白酒、黄酒、甜拉拉的券
0: 三选一。
1: 然后如果你已经积累到12张银票的话，直接可以换领白酒一瓶，
0: 或者是那个奶一箱。
1: 嗯，
0: 对。
1: 所以现场也为大家准备了不少的好物啊，参加活动就有礼，就有奖券。
0: 今天来到文化广场，因为我在直播嘛，今天我们也会有安排非常多的这个互动的环节，大家可以来找到思晨跟我一起互动就 OK 啦。
1: 找不到我们，第一天呢确实人多，第一天因为还有主舞台，有那个开幕式，
0: 嗯，
1: 所以这个人流量应该是爆棚的一天。
0: 今天晚上人肯定也不来，
1: 今天晚上也不得少，今天又是周末，
0: 对，
1: 一定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昨天晚上你还有来自什么无锡的、淮南的、
0: 山西的，
1: 对，都来到咱们这儿，就是特意慕名来到咱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
0: 我在整个龙虾节的现场其实还是蛮好找的，
1: 你不要说偷偷说他在哪，他肯定是满场飞的。
0: 对，因为我今天下午6点到7点有一个小时的直播。
1: 你要说他主要可能会在哪个区域，如果你去的比较早，你比如说6点多你就去了，那他大概率会在
0: 入口处
1: 舞台的，对，入口处，也就是文化广场的西口，
0: 对
1: 对，这边概率比较大一点。
0: 那我真的活动进去了，我可能就会出现在沙滩呢、啊、
1: 左灯右行是这个样子的。你第一天你去的话，第一天我不在现场，你怎么可能找到我呢？
0: 嗯，好，那
1: 昨天晚上我在呀、
0: 啊。昨天晚上哦，我们的那个风采哦，真是。
1: 昨天晚上唯一的遗憾，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唯一的遗憾就是阿祖跑得太快，我们俩整场活动嗨完之后忘了拍合影。
0: 对。
1: 难得阿祖本年度第一次西装笔挺的，穿那么周正。第一天不是我，第一天现场的直播间的线上直播是张敏。
0: 对，
1: 第一天不是我，本来是我，但是领导给我们临时调整了一下，
0: 说那我说你看心思跟思晨都要安排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上，
1: 就我们俩拿了40米的大刀跟领导讲的，我们
0: 放在自己脖子上，领导你不给我换日子我不干。
1: 我们要守望相助。
0: 最后的青雨说，我认为最合适的举办龙虾啤酒嗨完节的地方就是嘉年华，里边不扰民，有场地，有设施可以表演，孩子也有玩的，可以把废弃的乐园再利用起来。我跟你说，你讲的这个难度实在是太高了。
1: 是吗？
0: 里边的这个设施七年不用，安全是不是要再弄起来？
1: 那都不是想开子前做两趟的问题了吧？
0: 对，
1: 那得来个大检修吧。
0: 对，你说这个废弃的乐园再利用起来，就是虽然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背后这个工作很复杂，
1: 是
0: 不是涉及到这个乐园它有比如说地权的问题、产权的问题、使用权的问题？
1: 像这样的游乐设备应该也算特种设备吧？
0: 特种设施不能够随便开的。
1: 对，它的这个安全性也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0: 对，
1: 确定无误之后才能够正常正确的使用。
0: 而且，那些设施放在那个地方，可会有人去碰它。
1: 最后的信息说，游乐园不开，咱们就利用里面的那个场地就好，
0: 因为那场地里面犄角旮旯也比较多。
1: 对，它

0: 点拐拐早早的，
1: 对，你拐拐早早的，你就不太
0: 好，就视线不是很空旷。
1: 它这种活动最好是一眼望
0: 到一览无余的那种，
1: 一眼望到底的场地是最好的。
0: 对，
1: 不要在那种，
0: 就是要空一点，不要就是有太多的转弯拐那种，因为它的整个外周还没有完全进入游乐场里面，其实它中间那个虽然说是个圆形，
1: 嗯，
0: 但它中间林立的东西还挺多的，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绿植，
1: 还有一个摩天轮在那个地方，
0: 对。就会视线感觉上就不是那么通透。
1: 对，你要是如果航拍的话，你就要么就被后边就被就两边那个摩天轮两边就
0: 很容易被
1: 挡
0: 住，多少会被
1: 挡住，不好看，拍出来也不好看。
0: 就开的只拍的就只有摩天轮。
1: 就因为我们搞活动，我们都知道，就是这种场地其实要选，其实我看还是奥体吧。
0: 对，嘉年华里面都特种设备，检修起来很麻烦。
1: 对，就特别的麻烦，就不是说大家说啊，那就检修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这样说的啊。
0: 不错，我去溜一眼，好了，不行啊。宁宁说，我觉得奥体还是挺合适的。
1: 我也觉得奥体挺合适的。
0: 嗯，
1: 或者说是啊，或者说是这个奥体外边的这个场地个馆呢？
0: 奥体外面就是还没有进到那个跑圈的那个内场里面是吧？
1: 对。但我觉得奥体里面比较麻烦的是它那个跑道什么的都要给挡住，
0: 对，那必须得全挡，
1: 对，不然那跑道塑胶跑道给弄脏了就那可怎么办，
0: 砸蛋了，
1: 对，就整个的投资还不如到最后的给人家修个跑道，
0: 对。大人说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可以有盖章打卡，你好喜欢这一趴。还有什么说那个还有可以有徒手剥龙虾的比赛，哎，昨天前天晚
1: 上
0: 的时候就有，前天晚上活动现场主舞台上就有那个徒手剥虾的比赛。
1: 有朋友说市民广场合适，市民广场哪来合适？
0: 市民广场你是觉得视野是通透是空旷
1: 的？你说那两块草地上
0: 是吧？但是草地上那就不光是贴，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倒挺合适的，
0: 嗯，
1: 就是有点远，淮上区的民主广场，真大。
0: 哦，那个是，那个明珠广场确实蛮大的。
1: 对，我觉得明珠广场真是很大哎。
0: 那我们可以在明珠广场设一个分会场不？
1: 就俺们这蹦布寺的体量就这么大，不至于吧？但如果
0: 就不要让大家就是分开分散。
1: 但如果说那个淮上区，那个就是人家要是很愿意去竞，就是竞就跟竞品那个什么奥运会竞选似的。去淮上区的明珠广场很好耶，
0: 嗯，舞台够大，
1: 对，而且视野很开阔，
0: 嗯，
1: 对，就是一眼到头打到底，就是能看到耶。
0: 大瑞还有一个意见哈，建议说希望咱这个一年能多搞几次龙虾啤酒海湾节，或者咱们把这个持续性拉长，就不要仅仅这十天。
1: 我觉得这个不能搞太长，就太多就不珍贵了，
0: 不精华了，
1: 对，
0: 而且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就是因为十天的时间，我们好把每天晚上都给大家安排精彩的节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如果拉一个三个月，主办方工作人员的状态也会有一些疲惫。
1: 对，
0: 大家就是每天晚上的各种不同的主题的这个创新性，可能也会有一些折扣。
1: 如果只是吃虾的话。说真的，那你就像麻虾街一样，你每天去吃虾没有问题。
0: 嗯、
1: 但如果你要说是叫做龙虾节，
0: 哎，
1: 又到一个节了，对吧？
0: 但我觉得有一点，它在它的这个基础之上哈，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每到这个龙虾节的时候，打比方说我们今年龙虾节设置三个月，龙虾的这个产销量最旺季的这个时候，
1: 嗯，
0: 三个月，但凡咱们蚌埠所有的这个。有小龙虾销售的商户朋友们都参与其中，在这三个月期间我们就有活动力度上的优惠，
1: 对，它可以放布全市的这种龙虾商户，他在卖虾的时候会有优惠，或者是一些什么
0: 活动。对，我比如说这份虾日常，比如说高端一点的，我168、198，但是在这三个月期间各家银行推出相关的支付时候的优惠，
1: 对，
0: 然后促销的
1: 消费补贴，
0: 商家也会给予相应的优惠补贴，比如总价就像我们今年一样，128一份，或者是98
1: 减20，
0: 对，这样一份根据这个虾的个头大小来规定好，咱就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它三个月。
1: 但是有开头的有一段时间里边有一个。

0: 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
1: 对，俺们就把俺们自己啊、搞，然后范说再搞个螃蟹节吧。螃蟹好像不是咱们的，
0: 咱有
1: 优势项目，
0: 咱有竞争力，咱确实有这方面的竞争力，但还没做到最顶的竞争力。
1: 对，就因为蚌埠的它的这个城市标签之一啊，小龙虾，它是有说头的，它是有说法的。
0: 哎、
1: 对，有朋友说市民广场很合适，但是我就担心的市民广场那个周围不好停车。
0: 嗯，
1: 市民广场周围不太好停车耶。
0: 不想上班说，我觉得在机场旁边开一块地，给它硬化硬化，然后以飞机起飞降落为背景，还可以拍个照。
1: 俺们怎么去机场？
0: 不是，我现在在想的是机场外面有哪一块地是能够有你说的这个条件，机场门口的那个
1: 飞机跑道
0: 场地，机场门口的那块场地是不是
1: 飞机降落的时候捏着裙子那噔噔噔噔噔？
0: 哎，我这有一个问题，可会呲呲，可会影响信号啊？
1: 肯定会啊。
0: 对啊，那么多人聚集在此，
1: 因为我们昨天就是发现啊，就到人多的时候，他那个扫码
0: 现场扫码，大家那个页面弹出的速度响应速度都会
1: 慢一些。
0: 对，
1: 对，这样一看还是淮河文化广场最合适，放一圈看。
0: 奥体也行。
1: 对，
0: 奥体停车没问题。
1: 嗯，
0: 交通可能要多设置一些线路，能够让大家更方便的去到那里。
1: 然后有朋友说啊，其实湖畔花都小区南边有个空地平整好的，思成知道这里，我知道吗？
0: 他该知道吗？
1: 湖畔花都在哪儿？
0: 湖畔花都在哪儿啊？他说的这么肯定，你不知道啊？你不应该吧？
1: 湖畔花都在哪来个？
0: 肯定是你没反应过来，人家话讲的这么言之凿凿的。
1: 他说有150亩左右，还好停车，搞个龙虾节可以。这是哪个？
0: 湖畔花都啊。湖畔花都在哪儿啊？
1: 离看，
0: 离那个我
1: 湖上生命月倒是挺近的地方，
0: 是
1: 吧？我知道湖畔花都在哪儿了，我知道了，就是在解放路，沿解放路就还要
0: 再往南，是吗？
1: 对，有一大片空地。
0: 哦，他说的是不是这一块？
1: 对，
0: 哦，
1: 对这块，但就不知道这块的这个土地用途跟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跟规划。
0: 不想上班说，三亚凤凰机场旁边就有一个赛车特技表演场，赛车引擎的轰鸣声再加上飞机起飞降落时候的引擎，真的非常震撼，旁边还可以在那吃饭。
1: 朋友，你说的是三亚国际旅游城市，你还要考虑到人流量嘞。
0: 对，人家那个飞机嗖一下，一会儿一嗖，一会儿一嗖的。
1: 对，
0: 就我们这个
1: 起降落的架次没那么高。
0: 对，
1: 你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我们目前还是135的这种航线的安排。
1: 是，所以大家还要考虑到实际的问题。
0: 嗯，
1: 就您讲的这个，你看您提的这个建议都非常的好，但是咱得要从实际上面
0: 看看哪些更具有操作性、可行性。
1: 而且就是你要是站在这个就是策划组的时候，他们顾虑的就是考虑的比我们考虑的还要再更多一些。
0: 对
1: 对，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咱们共同建言献策一些哈。如果明年咱再举办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的话，您觉得有哪些可以更优化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啊，一定要搞一天或几天的电音专场，就一定要用那种电音动感的节奏，动听的音乐
0: 烘托出，
1: 对，让大家那种嗨起来。一定要找那种什么全球十大 DJ、全国十大 DJ，
0: 把咱蚌埠市民朋友对于这个 DJ 现场表演的这个
1: 热情
0: 给他点燃，然后也告诉大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展演，告诉大家就是这种互动怎么参与。
1: 对，
0: 不然大家有的就听个寂寞。
1: 对，
0: 当然我觉得这一次哈，就在 DJ 打节这个环节哈，
1: 已经很好了。
0: 对，就他们打得很好，
1: 嗯，
0: 打得很好，现场表演的真
1: 是真打，
0: 是真的打碟，现场真的打碟，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下次的时候。应该主办方这个就不光如要不是我们，要不是承办的，比如说像昨天晚酒之间的，就晚酒的那个工作人员考虑到这个方面，给人家那个地方架个机位，
1: 对，
0: 然后在观众朋友能够通过大屏看到那个 DJ 在干嘛。
1: 嗯。